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淡水甲谢怡君合唱的《风铃声》。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和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咱是民国十年到民国六十五年之间出生的朋友，有坐过客运，也是公车通勤通学，或者是坐公路桥，来往在北部、中部、南部经验的民。

长，安尼对车长小姐可能就不陌生啦。以前的车长小姐是真侪早年啦，大汉了后想想要做的职业。其实在民国20年左右，台湾就已经出现车长小姐。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在公路局所经营的普通车还是直达车，拢配有女性的随车卖票员，专门负责加票、验票、加补票。而且阁爱报告到多一站啊，阁着爱分别啊来指挥车，而且嘛爱帮助注意路况。在民国48年，公路局第一届推出专门会使纵贯线，而且设备一个高级，有个新的金马号长途对号快车，内底椅啊是用个坐个用个倒个，啊个有电风毛。录音机加睡袋冰箱，民国60年代了后，又个陆陆续续引进来有冷气、有冷暖空调的金龙号、中兴号加国光号，在这车顶拢有女性的随车服务员，因的工作就是送茶水、送面巾，也个有杂志加报纸。介绍沿途的站名，因的性质吼，就加游览车小姐有小夸讲。以前车长小姐应该讲是真光荣的职业，嘛是真侪早囡仔想要做的工作。对因来讲，车长小姐应该当外靠习惯走，接触各种的人，嘛应该增加知识。而且坐车的人上车落车，拢必须爱经过伊一关。车要启停，中途停靠站，也是到站的时阵，嘛爱听伊本比比亚来指挥，自由个趣味嘛就样的。另外，个人的穿高级的布料，落去做的那是白色的制服，加戴些船形帽、船形帽啊，更加好女性更加新鲜。不但安尼哦，这份工作虽然是约聘的性质，结婚也是有心的时阵就必须爱离职，但是因为是公家机关，所以嘛，让人认为这是公务人员。在薪水这方面，民国50年的时阵，金马号小姐的月给就是500块。在迄个年代，如果一个家庭有5个人，安尼因的生活开销就有够。台北市公车处的车长小姐，因的月给搁较悬，有600-700块。但是厝内有老爸老母，也个用的领配给，上关的应该来到800-900块。这样好的条件，车长小姐因考试的资格虽然无关，但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客运随车售票员因的录取率上关未超过20%，随车服务员更加干那有3%尔。所以厝边隔壁那是听到下人引导的条件有通过考试，甚至做金马号的小姐，拢会学到伊就有才情的车长小姐。必须爱跟人客来互动，所以上重要就是气质爱出众，笑容加服务态度拢爱亲切。在当年合作训练因呢，就是中国小姐。后来因为考虑到人事的成本，再加上因的工作应该替代，所以来到1990年代，就改由司机来兼任，冒自动投币机加电脑化的售票系统。现在车长小姐美丽的笑容加很好的身材，将来应该留在过去坐车的人的记忆来。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冇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

新丁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是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丁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大，建议来吃稀油。咱公司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稀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咱这是胶囊的，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你是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生气不但会影响到咱的情绪，也有可能直接来伤害咱的心脏。有一项研究，人在生气了后，短时间内底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提悬，比平常时悬出8倍以上。在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讲，真侪人皆是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因为三高、饮食不均衡，也个运动无够。但是其实情绪嘛是非常关键的。在咱生气的时阵，咱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参像肾上腺素、甲皮质醇。和心跳的速度更加紧，肺压升高，也有可能造成到心律不整，肺更收缩，肺压会更加弱，进一步提悬心脏的负担，引起到心绞痛，也是心肌缺血。那是常常在爱生气，也有紧张或者是压抑的状态，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长期过度来恶化，影响到睡眠加血糖的控制，和心血管的系统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休困，甚至降低身体修复血管的能力，和动脉硬化的速度变较紧，进一步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研究毛显示，长期爱生气不但会造成血压升高，心跳的速度更加紧，也有可能引起到免疫力下降，自律神经失调，出现着灰小心、失眠这症状，更加会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所以医生就会提醒，若是出现胸坎闷闷、心肝头泡泡菜、呼吸真紧这症状，应该马上就医，并且爱配合心理师的帮助。其实学会晓情绪的管理，不但能够减少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更加是维持长期心血管健康真重要的方法。爱学习如何来舒缓压力，和家己的身体也够心理拢应该得到放松，更加应该修复家己的心脏健康。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对双头领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卫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正经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毫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咱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将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我出来好声，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关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来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
0: 另外，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
1: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0: 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回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状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齁、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齁、所有咱这好朋友齁、咱这大兄大姊所有朋友齁、大家好大家好齁。即马囡仔拢已经开始开学啦，你又搁咧讲开学啦。无啦无你看咧暑假期间齁哦拢咧拢出国啦。新闻搁咧报讲齁、出国齁、讲已经搁讲到齁、明年过年啦。齁讲这春节讲一旦讲休休要规半个月，那通好休遮久啦？就你讲吼，春节几天啦吼，你那个头前后边吼，啊，佫请一个假者吼，哦，已经就你讲这休困啊，大家就要出国啦。讲到出国吼，朋友你那讲有去泰国吼，会记得呢？因为这出国会免签证嘛，要唔过泰国吼，泰国因这个泰国政府啦。宣布就是讲，有等于差不多足侪国家都对啦，吼，唔免签证停留期限，本来是六十天啦，本来是六十天，即马吼缩短为三十天啦，吼、哦，伫个即个月十五号开始就对啦。啊，你以前呢，吼、哦，你咧本来来讲吼，还未正式进程啦，你赶快啦，会当六十天啦。一当达六十天就对了哈，本来原本上等六十天，即马就缩低三十天啦。我甲朋友一个讲吼，然后去泰国吼。

嘅前景吼，啊，你咪话嗰啲六十天吼，啊，即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吼，都是诶，即个三十天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感谢朋友接闻啊，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5-6924，23-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听即个歌啦，惊什么？

心爱，你到底是倒一个？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门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咧？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爱。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哎，恁这大人啦，恁这大人，卖安尼吼，歹错头啦，卖了啦，歹鬼错头啦。哦，咱台语伫咧讲哦，这个歹错头，歹鬼错头啦。哦，国语所讲的就是讲吼，要个好榜样啦。哦，就是不好的带头者啦。啊，什么做无会模样，歹模样。哦，咱讲哦，安尼啊，歹错头，歹鬼错头。一旦来讲吼，要培养咱的囡仔吼，真好哦，优良的一个品格吼，好都爱吼，这个按父母家己开始来做起啦，爱咱按咱家己啦，所以吼，啊咱这时代，咱这父母吼，家己要注意你所讲的话啦，啊你一举一动啦，吼言行都对啦，因那些你派鬼错头吼，对教派囡仔大细吼，咱心得得，哦弄安尼第一讲起啦，吼大家互相啦，卖安尼吼派鬼错头啦，咱讲的错吼错，国语吼讲的要错路鸡啦。哦，带路机，一个引路机啦，撮路机啦，撮路机。讲到这撮路机吼，咱台湾传统的方向吼，就是那嫁出去查某囝啦，头一遍那要当外家做客时阵吼，啊那讲要登去吼，啊这个来家的时阵啦，啊外家来那个后头厝啦，会送一对鸡啦。就是讲希望吼，这对家呢，一旦吼定定啦、素上啦、娶查某囝吼，啊，当外家来做客啦，啊，所以这只家吼，就是所讲的吼，娶啦、娶老家啦，吼。啊，咱讲第一个吼，有娶，就是咧饲囡仔、照顾细汉。

囡仔啦，吼、哦、呀，这个囡仔吼，你装卡吼有真正在囡仔吼，你看嘛，细汉囡仔拢上爹摇带，哦，拢嘛是阿公阿妈。啊，咁又娶大汉的啦，吼、哦，啊，咱讲咧娶吼，要小娶走啦，吼、哦，小娶走，小娶走就是吼，故意所讲的私奔啦，私奔啦，吼、哦，我迄就是吼，诶，查甫查某啦，吼，安尼咧小娶走，像讲以前吼，有一出这个歌戏啦，歌戏常常拢嘛是安尼，哦，那那北部唔温准吼，哇，阿罗咱两个就小娶走，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啦，吼，小娶走，跟咱所讲的这代意啦，吼。太娶头啦，太贵娶头。

0: 安尼，这些的伊就那台语吼会样讲啊，国语吼变安怎讲，那雄雄啦，我算唔知道有那雄雄会记得未记得，我嘛是会啊，吼，有当咱在开讲当中啊，吼，咱来讲国语的时候，啊，这句台语变安怎讲？啊，当咱来台语讲讲讲吼，这国语是变安怎讲啦？咱的朋友了啊，有啦，冇在问啦，吼，啊，我来再就讲个咱朋友吼，一旦讲怎样讲吼，原来是安尼讲啦，吼，哦，伊在问讲啊，像咱拢讲吼，伊个麻雀麻雀啊。哦，麻雀哟，你的麻雀，哦，麻雀来叫啊啦，不是你讲吼，伊个麻雀啦，吼、哦，台语不是麻雀啦，哦，那你讲麻雀啦，吼、哦，来讲叫啊啦，啊，你若讲吼，你个麻雀吼，就是咧耍游戏啦，吼、哦，打，咱无咧讲打麻雀啦，有人会讲啦，咱来打麻雀啦，吼、哦，哦，麻雀啦，吼、哦，麻雀，你讲你麻雀，叫啊啦，吼、哦。麻雀啦，哦，台语讲变哪讲啦，哈、哦，啊，就七焦啊，七焦啊啦，哈、哦，啊，是怎样就闹开，就闹开，讲哦，啊，闹开，咱国语是变哪讲啦，闹开国语哈，哎呦，很不争气啦，很不争气啦，哈、哦，啊，我朋友爹讲吼，啊，咱爹讲啊，得有机病啦，有机病是咩？有机的遐有毛病吼。有机病，咱国语是叫做吼肾脏病啦、啊，叫做肾脏病啦、啊，有影啦吼，有当这个雄雄哦，弄个病记咧，有机病、啊，哦是肾脏病啦、啊，吼、哦、是肾脏病吼、啊。感谢朋友吼，阿达吼讲麻雀麻雀好啦，无咱来吼，这真正是麻雀啦，吼、哦、拍一下麻雀吼，来啦，听这个声音啦，麻雀之爱的声啦。
1: 来来来来来。能使不空叫中了

阿妈就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火啊，去杠顶，去杠到中空偏大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杠顶开。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支牌就是世界马超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星，碰碰好个臭一星，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算算的总共八几台，这卡多，那卡。

0: 刀，沙卡隆咚咚，面阿仔咩咩波来献交上，所以讲马上比赛播啦！
1: 上讲上讲，麻雀未使播，你要特工播，当然嘛是吼未使啊。人家三不五时啊，吼，这五六小看起来啊，麻雀你也声啦吼。哎，你什么声啊？什么声？那样呢？那杂杂叫哈。哦，咱在做广告啦，哎，一个嘴咧杂杂叫啦，咱来拍一下麻雀啦，我惊一下机智啦。你看我那鸡干嘛小干一下，干一下这个喉糖啦。哎，咱这包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哈、哦、啊，我那胃讲起来侪啦，是讲另外二牛啊，对不对？哈、哦，啊嘞，希望你哈啊，怕贵的呀，怕贵俗啊，用哦，生一下这个机器吐贵半，啊，这嘴嘛无去有元气呢，给点嘛干起来了哈。一、哦、旦这个喉糖，哈、哦，一包130块，哈、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好、哦、啊，话讲一个侪啦，像唱歌啦、客啦，啊，感觉好糖。好、哦，感谢大家。啊，咱个有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好、哦，啊，毛水梨糕、水梨啊糕，并且一个做保养。好、哦，啊，你卡一东西啊，好、哦，直接干嘛是讲好、哦、要套一下拉顿那小滚水啊，好、哦、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有灾难啊，啉高啉薄啊，主要好、哦，咱的水梨糕你有特工来滴啊，做一个保养都达到啊啦。好，这一罐400块哈，咱的水梨膏，好，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迄什么声啊？电话声啦，2305-6924，祖庙雷魂。

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祖庙雷魂。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库鲁萨米介绍以来，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安尼给咱娱乐，搁给咱小辈介绍，秀清足感谢。啊，咱的朋友嘛在讲，啊，感谢秀清哦，介绍这款葡萄糖按，哦，啊，今晚咧出门啦，出门啦，拢对人会丢啦。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过去啦。那讲安尼吼，行一个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咧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那个屈啦、压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敢那咧搁扎一个力。有当时啊吼，那会感觉咧磕磕安尼啦。因安尼你无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按赶紧量炸，做做咱的朋友就是安尼的娱乐啦。哦，最主要酸料掉，吃料掉，咱台面的葡萄糖按苦乐三面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掉，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啊，个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按是盐酸盐的，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哈、哦！所以咱的朋友哈、哦，家己拢真有咧注意啦。哦，葡萄糖胺啊，来滴食一罐，讲哎，都差有感觉啦。那有差有感觉，来个继续哦，有啦，哈、哦！因为那有感觉有差，都就有信心的呀、啊。啊，加上咱够有耐心，哈、哦！啊，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哦！出门变麻烦人，哈、哦！人少就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哈、哦！啊，那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哦，咱搁徛几工，搁摸蛋，搁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吼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常常伫咧爬山的人啦，吼、哦、啊，咱嘛是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因为他爬山吼上加落加，有个落加敢那咧打洞啊咧，尤其咱啊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啦。虽然讲啊，咱做少年爬山爬到老吼，但是嘛是爱一个保养。啊，有的人吼，听人讲爬山足好呀，嘛对人去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啊，要做文化和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你暑假佫教你教，咱有会啊啦。哦，爱怎啊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这款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吼就是有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那讲欠骨本，咱真侪在大兄大姐拢嘛知呀，哦，食一挂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一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哦爱有够，啊个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有人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哦，唔只讲吼，咱这罐舒钙啦，吼舒钙哈，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咱大刚刚来补充一下，吼、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吼、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领领皮冻啊，好啊，秀珍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哈，出个那油啦，好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呀，好最主要有信用，好啊，咱这呢拢百分之百顺的，好这出个那油这拢是老长经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咱都知手工拌较高工，好，特别讲那个涂骹，好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好咱这拢手工啦，手工拌的，啊你就无话赞。哦、所以平常你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吼，诶，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鼻片吼，哦，大概欧陆啦，好讲咱这老树橄榄油哈、哦，啊，主要咱即马做这朋友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哦，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那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啊，也是讲骨染其他的油啦，哦，迄爱叫做调和油啦，哦，爱叫调和油橄榄油，啊，所以朋友，啊，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百分之百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有分咯、哦，咱这较深色的，哦，较乌啦，较乌色的啊，因为较深色，因为不透光。不透光，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哈、哦，啊，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是讲哦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出跟那油拢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但这出跟那油一罐580块，就是里面得有6罐啦。哦，粗橄榄油6罐，2900块啦。哦，加规箱较俗，吼、哦、啊，内面底拢2罐2罐咧啊，装好势。啊，葵花油则是1箱8罐啦，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这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的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啊，弄这个脆夹面啊。拄啊，罗你讲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啦，哦，啊内面底呢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粒放落底啊，哦，那想要甘蔗就有啊，好、哦，话讲一个济，啊，偷一粒甘蔗，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加加嘛淡散，哦，芝麻和枣糕，哦，啊，够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要么水来也高哦，哦，水里高。哦，卡些东西啊，啊，大家啊呢，有在做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哦，400块一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

哦，69243055，69243055，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来听这首阿希啊。

啊啦吼，你若讲要学做戏，伊讲吼，按那穿迄个歌戏来做戏，歌戏无简单呢，对无？你若要啊做戏啊吼，迄歌戏呢手咯、脚咯安尼吼，安尼尖安尼吼，安尼臂啦，安尼摇啦，安尼扭啦吼，无简单啦。所以讲吼，若要学做戏，按歌戏开始啦，歌戏。讲到歌戏啦，吼，咱来听一段好无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动横》节目收听，好，大家。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那卡哦，2305-6924。

吼，讲将你男性肝啦吼，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吼，咱就管纳豆啦。哦，咱的朋友你若讲吼，那冰箱食物件啦，啊，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那么怎讲安尼吼，长期来顾来吼，身体负担重啦。哦，啊，会向哦，佮做一下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哦，纳豆啦。哦，咱甲边介绍这款纳豆呢，内边底都足济味吼，在草本所萃取的，黄芪啊、丹参啊、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啦，啊，佮葛根啦，吼、哦，也佮有这个专利红景天粉啊、红景天呐、啊，哦，啊，冇这个纳豆激酶，也佮有三黄菌丝提粉，另外足济味在成分底，所以咱这款吼，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咱逐工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好、哦，有要注文纳豆，好、哦，咱甲你介绍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交代，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

受，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相信吼，咱在大兄大姐吼，拢知影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吼、哦、啊，咱来讲诶，食个百二岁，食个百二岁，食个侪岁，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你食个侪岁，都得病床，迄真正足艰苦，你知无？你艰苦，高龄人嘛艰苦啊，对不对？所以咱要健康长岁寿啦，一定来吼，爱叮当啦。一定要听，常常在讲，我知啦，要活就要动啦，对啦。啊，问题你就是不想动，吼、哦。修真进前跟他节目中捌讲过啦，吼、哦，就讲吼、哦、有一篇这个纪录片啦，就是咧讲吼邓慧秀的阿桑啦，伊安怎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哦，过着健康的这个生活，过着健康的生活，吼、哦，这个阿嬷吼，伊、哦、吼。住伫即个较山尾顶一个小镇的所在，而且阿嬷少年的时阵吼，当时一个小学的老师啦，啊，伊八十三岁时阵，因老翁的吼都过身啊啦，啊，但是伊原吼，伊选定吼住伫较庄卡吼即个所在啦，伊知影讲吼，咱老大人啦，上盖好住的所在就是爱较熟悉，熟悉即个土地，甲着即个环境。啊，较老啊啦，踮这个所在也是比较较好啦。啊，因为附近啦、啊，啊，有亲戚朋友啊，吼，啊，大家咱互相啊，小一下咧照顾啦，吼。啊，这个阿嬷吼、啊，你看咧，看到伊啊，一个面都是笑眯眯啊，最主要人爱好乐天啦，吼、啊，一个面都是爱笑眯眯啦。啊，这个阿嬷嘛，有时阵吼，讲个阁真幽默咧，阁真趣味咧，有当时啊，讲话啊，家己开家己啦。哦，啊，有人感觉讲，哇，这阿嬷真正足趣味的，日子对不对？咱就是爱安尼过啊，对不对？卖安尼规工了，由头到面啦，那么安尼唉声叹气呀，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哦，这个、阿嬷，伊除了讲吼，伊家己最主要啦，有一片这个田啦，啊，种一挂菜啦，吼、哦，爱逐工来沿路吼，像沿这条较近的路啊，吼、哦，啊，伊佫顺续兼做运动咧，安怎运动，伊会倒退行啦。

倒退行吼一段路啦，啊当然爱路况爱安全啊，对不对？要你倒退的啊，唔嘛得倒退行危险，你知无？啊当然再注意啦，啊主要这阿妈伊就是拢吼啊，顺续讲来个倒退行一段路啦，这对着老大人来讲吼，也是算一个比较较安全的个健康吼，锻炼脚啦。卡拉吼刷叮当一个方式啦吼，啊伊嘛常常讲吼啊哪行啦啊这边了吼啊哪滴蔓草啦吼，诶蔓草虽然是小块代志，主要是安怎你知无？因咱蔓草啊是毋是先固小压落去吼，安尼啊这个压落去啊蔓啊，等于就是有一个吼啊活动一个机会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所以吼你看，卖讲日本啦，咱台湾嘛是同款啦。哦，起码你看嘛，行下道路都是安那一个车哦，大呀大挤啦，哦，拢已经吼超向着这里吼超高龄在吼老人的社会啦。但是吼，咱村内在生命这几年啦，村这几年吼，几年咱那要健康啊，吼村都侪年唔叫路用，对唔对？吼，啊那无呢，多点眠床，多点厝内面底，多点病医。就无意思诶，无意思哦，无没意思，无意思，不然听几啥？真正诶，生命较无意思啦哈。所以咱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食老来啊啦，哦，咱这个岁月啦，真正吼，哎，叮当啦，要活动啦，吼吼，哦，所以这个阿嬷吼，伊最主要一个开朗的心情啦，吼啊，再讲吼，原来啊。食饱日，遮尔健康，就是吼有滴叮当啦，啊，一个面不能时就先来笑眯眯啦。咱讲心情开朗吼，加比人吼食较久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加油加油，鼓励鼓励吼。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好感谢咱听众朋友，我就有在听哈。啊，咱在广告介绍啦，好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哈，出门啊有差不？哦，差偌济咧，唔免麻烦人。哦，人少一个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咱的朋友吼啊，拢伫甲咱学路，佮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哦，咱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就是爱有针对着啊。所以咱的朋友吼，就学路会讲哦，哎，一罐。啊，来这家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哦，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就有信心的啦。哦，啊，加上咱个有点耐心，你看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去，唔免麻烦人。啊，那无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下力。啊，有当下会感觉咧磕磕啦。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拢足食力啦，苦啦，啊啦。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两炸做一个保养，哦，咱都要说讲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尤其你若讲在做生意的朋友哦，咱徛几工啦，啊，搁爱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啊，靠咱平时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和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蔬钙吼，你也搁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吼。咱这款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就这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吼，啊，咱有会啊，真正爱加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哦，爱老会掉啦，吼！啊，咱这胶囊的啦，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舒钙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金牙流青。

今夜的流星吼，过来哦，这个深机破壳钉啦吼，你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哈，23055924。

深基盘高丁哈，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益生菌啊，咱厝内面底那囥一盒啊哈，一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咱这是粉诶，哦，咱拢知影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的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足济啊，这东西好的菌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吼，一样酸点吼，咱得介绍这款吼，一盒啦，这几盒的益生菌啦、啊，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咱除了益生菌，够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个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哎，拢达刚有滴空气呀，哦，阿毛这葡萄糖胺啦，哦，啊，阿个舒钙，阿毛大豆卵磷脂。好，阿哥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呢，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阿哥哦，鱼油，咱就管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再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也这个肌红酸，就管速力通鱼油，哦，阿哥有纳豆，哦，咱就管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要主文吩咐咱的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有吩咐这个脆甲米。好，尤其咱这个喉糖，今麦拢20-30包、20-30包的主文。好，这一包价130块，内面都有30粒，每几粒啊，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啊，出门啊，我想要感觉都有啊，有那微光这个剂啊，哈，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加减啊淡散啦。哦，啊，这里芝麻合枣。

包，也够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哦，还有水梨膏、水梨膏，大家有保养安尼就对啊，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天天醉。

0: 这首歌吼，天天醉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咱滴讲这个 B 群都好啊啦。好，有足侪咱的朋友哦，迄、那个 B 群啊，这个营养素拢比较较会欠呢。好，尤其咱这个时代啦，哦，啊，咱的营养吼较会不足啦，营养素不足。哦，咱开去哦，咱丰富去。尤其我食素食的朋友就怎讲吼，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因为吼有滴这个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营养素 B 群，伊就无法度来吸收。吼、哦，咱讲营养不平均，容易吼、哦、这营养素容易不足啦，所以也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那个边介绍就关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好、哦、里面对像说、哦、维生素 B1 B2 啊烟碱素啊 B6 B12 这啊、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能量正常的代谢要么一旦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咱的朋友、哦、会想选择啦补充 B 群啦好、哦、咱一天一粒都可以啊这是长效型的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吼、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吼、哦，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介绍，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过渡》。
1: 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嗯，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吗？
2: 开船呐、啊！

0: 怎么了？
1: 刷刷去哟。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这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这
1: 好吧。哎。

听阿方扎记的哈，盼望再相见哈。啊，当秀晶来做一个哈，咱产品公会介绍粗橄榄油啦。哦，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油用完哈，拢电话卡来个秀晶交代吩咐啦哈。哦，啊，搁给咱小辈介绍哇。就感谢诶，吼，西摩林安祖西，康萨米达，吼，主要咱这款粗橄榄油有纯100%纯，吼，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吼大桶进入来，再佫分做一罐一罐，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吼，原装原罐，诶，玻璃罐啊较深色诶，因为较深色诶吼，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咱到老爹煮食啦，吼，煎煮炒煎啦。哦，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啊，买当凉拌呐、啊，哦，啊，沙米沙青菜啊，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这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你那性命。

听你那性命哈，首先都加点巩固哈，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啦。啊，恁到老咧煮食哈，你要煎煮叉起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种老长情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话炸。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那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哎，炒起来油，你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淡薄啊油，吼、哦、都、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也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迄个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啊，咱来咧。看起来要送人送礼方便好看够实用齁齁、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齁、哦、意大利罐装罐罐的齁、哦、进口之外。啊另外咱够葵花油齁、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齁、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

内面底八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出出假米啦，吼、哦，像讲哦，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几粒啊，放喺个底下，放喺盘下，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就来做呀，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卡。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里面得30粒，啊，佮加减啊淡三粒脆食面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1包吼、哦、300块，啊，咱佮有一罐水来啊，佮水梨膏，哦，水来佮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024 2305692024。

爸爸在哪里啦？哈、哦，葡萄糖啊，努力加啦，哈、哦，你看今麦呢，出门变麻烦人，家当翁塞对关都给，哈、哦。感谢朋友啊，要做本产品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酸米够其他啦哈。啊，要做本番薯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收听的电话2305-6924，相思网。

想死忙吼，忙啊忙啦吼，啊时间嘛够啊啦吼，无咱忙吼，等者下晡四点吼，第一份后差一份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你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下晡四点第一份后差一份后，这个空中再相会。

0: 有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珠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

零六六三三一二四。咱这个认识体育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气氛，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哈。诶、哦，即马囡仔拢已经开始开学啊，你又搁咧讲开学啊？无啦，无你看咧暑假期间吼，哦，啊拢那都那出国啦。诶、欸，新闻搁咧报讲吼、哦，出国吼、哦，讲已经搁讲到吼，明年过年啦，讲这春节讲，一旦讲休休要。规半个月，那谈好休遮久啦。就你讲吼，春节几工啦吼，啊，你那个头前后边吼，啊，佫请一个假者吼。哦，已经就你讲这休困，啊，大家都要出国啦。讲到出国吼，朋友你那讲有去泰国吼，会记得呢？因为这出国会免签证嘛，要么过泰国吼，泰国因这个泰国政府啦。宣布就是讲，有等于差不多，足侪国家都对啦，吼，唔免签证停留期限，本来是六十天啦，本来是六十天，即马吼缩短为三十天啦，吼、哦，伫即个即个月十五号开始就对啦。啊，你以前呢，吼、哦，你本来来讲吼，阿未正式进程啦，你赶快啦，会当六十天啦。一当达六十天就对了哈，本来原本上等六十天，即马就缩低三十天啦。我隔壁有一个讲吼，然后去泰国吼，叫签证吼，啊，你问我这个六十天，六十天吼，啊，这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吼。就是这个三十天哈，甲、哦、朋友一个报道哈、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哦，听这段歌啦，惊什么？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一个？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一个？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哎，恁这大人啊，恁这大人，卖安尼吼，歹带头啦，卖了啦，歹鬼带头啦。哦，咱台语伫咧讲哦，这个歹带头，歹鬼带头啦。哦，国语所讲的就是讲吼，要个好榜样啦。哦，就是不好的带头者啦。啊，想要做不会模样，歹模样。哦，咱讲哦，安尼啊，歹带头，歹鬼带头。一旦来讲吼，要培养咱的囡仔吼，真好哦，优良的一个品格吼，好都爱吼，这个按父母家己开始来做起啦，爱咱按咱家己啦，所以吼，咱这时代，咱这父母吼，家己要注意你所讲的话啦，啊，你一举一动啦，吼，言行都对啦，因那些你派鬼错头吼，对嫁派囡仔大细吼，咱是不是？哦，弄安尼第一讲起啦，吼，大家互相啦，卖安尼吼派鬼错头啦，咱讲的错吼错，国语吼讲的错路鸡啦。哦，带路机，一个引路机啦，坐路机啦，坐路机。讲到这坐路机吼，咱台湾传统的风尚吼，就是那嫁出的查某囝啦，头一遍那要登外家做客时阵吼，啊那讲要登去吼，啊这个来家的时阵啦，啊外家在那个后头厝啦，会送一对鸡啦。就是讲希望吼，这对家呢，一旦吼定定啦、树上啦，娶查某囝吼，啊，当外家来做客啦，啊，所以这只家吼，就是所讲的吼，娶啦、娶老家啦，吼。啊，咱讲在这里吼，有娶，就是咧饲囡啦、照顾细汉囡啦啦，吼啊，这个囡啦吼，你装卡吼有真正在囡啦吼，你看嘛，细汉囡啦，拢上底有娶，哦，拢嘛是阿公阿妈。啊，咁又娶大汉的啦，吼，啊，咱讲咧娶吼，要小娶走啦，吼，小娶走，小娶走就是吼，国语所讲的私奔啦，私奔啦，吼，我迄就是吼，诶，查甫查某啦，吼，安尼咧小娶走，像讲以前吼，有一出这个歌戏啦，歌戏常常拢嘛是安尼，吼，安尼爸母唔准吼，哇，啊，两个就小娶走，吼，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啦，吼，小娶走，跟咱所讲的这代志啦，吼。歹娶头啦，歹鬼娶头。

0: 心咪倒位去啦。吼、哦，咱啊，逐工哦，咱讲哦，啊，一句话这里吼，代志真趣味啦，吼、哦。啊，但是有好咱的朋友啦，讲，安尼，这个，那代志吼，会晓讲啊，国语吼，要安怎讲，那雄雄啦，我算唔知，有那雄雄，会记得，未记得，我嘛是会啊，吼、哦。有当咱在开讲当中啊，吼、哦，咱来讲国语的时候，啊，这句代志要安怎讲？啊，当咱来代志讲吼，这国语是要安怎讲啦？咱的朋友啦，哦、有啦，冇在问啦，吼。啊，我那再就讲，咱朋友吼，一旦讲怎样讲吼。原来是安尼讲啦，吼、哦，哦，伊在问讲啊，像咱拢讲吼，迄、那个麻雀啊，吼、哦，麻雀哟，你哩麻雀，哦，麻雀咧鸟啊啦，唔是你讲吼，迄、那个麻雀啦，吼、哦，台语唔是麻雀啦，哦，那你讲麻雀啦，吼、哦，来讲鸟啊啦。啊！你若讲吼，你咧麻雀吼，就是咧耍游戏的啦，吼打，哎，咱无咧讲打麻雀啦，有人会讲啦，咱来打麻雀啦，吼，哦，麻雀啦，吼，麻雀，你讲你麻雀，鸟啊啦，吼，麻雀啦，哦，台语讲变哪讲啦，吼，啊，就切鸟啊，切鸟啊啦，吼，啊，是怎样就闹开，就闹开，讲吼啊闹开，咱国语是变哪讲啦，闹开国语吼，哎呦。很不争气啦，很不争气啦，吼、哦！啊，我朋友在讲吼，啊，咱在讲啊，在有机病啦，有机病是咩？有机的遐有毛病吼，有机病咱国语是叫做吼肾脏病啦，叫做肾脏病啦，有影啦吼，有当这个雄雄哦，弄个鼻涕咧，有机病。哦，是肾脏病啦，哈、哦，是肾脏病哈。感、哦、谢朋友哈，阿达哈讲麻雀麻雀好啦，无咱来来哈，这真正是麻雀啦，哈、哦，拍一下麻雀哈、哦，来啦，听这个声音啦，麻雀热爱的声啦。
1: 来，当然西北风叫中了。

拍麻雀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花啊，去杠顶，去杠到中空偏大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杠。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几牌就是世界麻雀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星，碰碰好个臭一星，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剩剩的总共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仔要卖某来兴高上，所以讲麻雀袂使破啦。
1: 上讲上讲麻雀未使播，你要逐工播，当然嘛是吼未使啊。人家三不五时啊，或者五六小看起来，吼麻雀你也声啦吼。啊，你个什么声？个什么声？那安尼那杂杂叫吼。哦，咱来做广告啦，一个嘴咧杂杂叫啦，我那拍一下麻雀啦，我惊一下机智啦。你看我那鸡干嘛小感一下，感一下这个喉糖啦。哦，咱这包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哈、哦、啊！我那胃功就得济啦，是讲另外鸡尿啊，对不对？哈、哦，来喜欢呢，哈啊，怕贵的呀，怕贵吃吧，用哦，生一下这个鸡翅吐几半，啊，这嘴嘛无去有元气呢，加减嘛感觉来了哈。一旦这个喉糖，哈、哦，一包130块，哈、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吼、哦、啊，话讲一个侪啊，像唱歌啦、K 啦，啊，感觉好糖。吼、哦，感谢大家。啊，咱个有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吼、哦，啊，毛水梨糕、水梨啊糕，并且一个做保养。吼、哦，啊，你卡一东西啊，吼、哦，直接干嘛是讲吼、哦，要套一下拉顿那小滚水啊，拢、哦、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啊，啉高啉薄啊，主要吼，咱、哦、的水梨糕你有特工来滴啊，做一个保养都达到啊啦。好、哦，这一罐400块哈，那、哦、你水梨膏好，有别做本商品，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迄什么声啊？电话声啦，23056924，祖庙雷魂。

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祖庙瑞魂啊，大家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介绍以来，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安尼给咱娱乐，搁给咱小辈介绍，秀清足感谢，好、啊，咱的朋友嘛，你讲啊，感谢秀清哦，介绍这款葡萄糖按，哦，啊，今晚咧出门啦，出门啦，拢对人会丢啦。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过去啦。那讲安尼吼，行一个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哦，啊那咧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那个屈啦、压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敢那咧个扎一个力。有当时啊吼，那会感觉咧咳咳安尼啦。因安尼你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哦，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哦，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侪咱的朋友都是安尼滴恶路啦。哦，最主要酸料掉，假料掉，咱台边对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掉，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啊，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尬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這個、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哈、哦，所以咱的朋友哈、哦，家己拢尽努力注意啦。哦，葡萄糖胺啊来滴食一罐，讲哎，都差有感觉啦。那有差有感觉，来个继续哦，有啦，哈、哦，因为那有感觉有差，都足有信心的呀、啊。啊，加上咱够有耐心，哈、哦，啊，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就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哦、啊，那我的做生意的朋友。哦，咱个徛几工，个莫当个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吼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啦，吼、哦、啊，咱嘛是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因为有呾爬山吼上加落加，有个落加敢那伫打洞啊嘞。尤其咱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啦，虽然讲咱自少年爬山爬到老吼，但是嘛是一个保养。啊，有的人吼，哎，听人讲爬山足好呀，嘛对人去啦。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你暑假佫加多一招，咱有会啊。

爱怎样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舒钙。这款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吼就是有迄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那讲欠骨本，咱真侪在大兄大姐拢嘛知影，哦，食一挂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吼爱有够，啊，佮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有的人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哦，唔再讲吼，咱这款舒钙啦。好、哦，舒钙哈，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咱大刚刚来补充一下，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专门吩咐，收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件领皮单，吼，啊，秀珍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吼，出个那油啦，吼，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呀，吼，最主要有信用，吼，啊，咱这呢拢百分之百顺的，吼，这出个那油，这拢是老长经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咱都知道手工拌较高工，吼，较袂讲那个涂骹，吼，那个涂骹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吼，咱这拢手工。

手工版的，啊，酒无啊炸。哦，所以平常要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吼，哎，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老鼻片吼，哦，大概欧陆啦，好讲咱这老树橄榄油哈，啊，主要咱今麦做这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哦，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啊，也是讲骨染其他的油啦，哦，迄爱叫做调和油啦，哦，爱叫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朋友，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100%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啦，佫有分咯，咱这较深色的，哦，较乌啦，较乌色的啊，因为较深色，因为不透光，不透光，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啊，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还是讲哦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哦，增加营养吸收，哦，啊，但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元，就箱内面底有6罐啦。哦，粗橄榄油6罐，2900元啦。哦，加规箱较俗，吼、哦，啊，内面底拢2罐2罐咧啊，装好势。啊，葵花油则是一箱8罐啦，葵花油1罐260元，一箱内面底8罐1980元，就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朋友呐，有要注文的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啊，弄这个脆夹面啊，拄啊，罗你讲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元啦，哈、哦，啊，内面底呢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条汤六袋啊，哦，那想要甘蔗都有啊。好，话讲一个字，啊，偷一个啊，讲一个，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加减啊，淡散，哦，芝麻和枣糕，哦，啊，个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元，要么水来啊高哦，哦，水里高，哦，卡些东西啊，啊，大刚啊呢，啊，有在做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哦，400元一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来听这首阿希啊。

戏呀，哈！你若讲要有做戏，伊讲吼，按那请迄个歌戏来做戏，歌戏无简单呢，对不？你若要做戏呀，哈！迄歌戏呢，手咯、脚咯，安尼吼，安尼尖安尼吼，安尼臂啦，安尼摇啦，安尼扭啦，哈，无简单啦。所以才讲吼，若要学做戏，按歌戏开始啦，歌戏。讲到歌戏啦，哈，咱来听一段好无？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动横》节目收听，好，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那卡哦，2305-6924。

吼，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吼，咱就管纳豆啦。哦，咱的朋友你若讲吼，那平时食物件啦，啊，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那么怎讲安尼吼，长期来久来吼，身体负担重啦。哦，啊，会向哦，佮做一下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哦，纳豆啦。哦，咱甲边介绍这款纳豆呢，内面底都足济味吼，在草本所萃取的，黄芪啊、丹参啊、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啦、啊，啊，佮葛根啦、啊，吼、哦，也佮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呐、啊、红景天呐、啊，哦，啊，毛这个纳豆激酶，也佮有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济味在成分底，所以咱这款吼，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逐工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有要做文纳豆，哦，咱甲你介绍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哦，要做文欢呼交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所以吼，你看，卖讲日本啦，咱台湾嘛是同款啦。哦，起码你看嘛，行到道路都是安那一个车吼，大呀大挤啦。哦，拢已经吼朝向着这里吼，超高龄在吼老人的社会啦。但是吼，咱村内在生命这几年啦，村这几年吼，几年咱那边健康啊，吼村都侪年唔叫老用，对唔对？吼，啊那无呢，都伫眠床，都伫厝内面底，都伫病院。就无意思诶，无意思，无没意思，无意思，不然听二三，真正诶生命较无意思啦哈。所以咱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食老来啊啦，哦，咱这个岁月啦，真正哈，爱叮当啦，要活动啦，哦，所以这个阿嬷哈，伊最主要就是开朗的心情啦，哦啊，再讲吼，原来啊。食饱日，遮尔健康，就是吼、哦、有滴叮当啦，啊，一个面不能是就先来笑眯眯啦，咱讲心情开朗吼、哦，给别人吼、哦、食较久啦吼，讲、哦、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哦，加油加油，鼓励鼓励吼，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好感谢咱听众朋友，我就有伫听哈。啊，咱伫广告介绍啦，好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哈、哦，出门啊有差不？哦，差偌济咧，唔免麻烦人。哦，人少一个，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哦，咱的朋友吼，啊，拢伫甲咱娱乐，佮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哦，咱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都、就是爱有针对着啊。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落去讲哦，一罐，啊来伫食，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哦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就足有信心的啦。吼、哦、啊，加上咱够有点耐心，你看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唔免麻烦人，啊那无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啊，若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下力。啊，有当下会感觉咧咳咳啦。吼、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拢足食力啦、苦啦、硬、啦。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咱都要所讲遐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尤其你若讲在做生意的朋友哦，咱徛几工啦，啊，搁爱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啊，靠咱平时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和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舒钙吼，你也搁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吼、哦。咱这罐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做者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吼，啊，咱有会啊，真正爱加欠骨本，啊爱留一条啊。好、哦、爱老一条啦齁、哦、啊咱这胶囊的啦一罐才980块能够未分齁、哦、感谢朋友要注文咱的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齁、哦、舒钙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金牙流青

金牙的流星吼，过来哦，这个深机破壳钉啦吼，你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吼，23055924。

深基盘高丁哈，秀珍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益生菌啊，咱厝内面底那囥一盒啊哈，一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来环保，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咱这是粉的，哦，咱拢知影吼，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咱的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足济啊，这东西好的菌啦、啊。所以咱的比如吼，一样酸点，吼、哦，咱得介绍这罐吼，一盒啦，这几盒的益生菌啦、啊，一盒是880块，恁啊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咱除了益生菌，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啊，简单讲一个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哎，拢逐工有滴空气呀，哦，啊，毛这葡萄糖胺啦、啊，哦，啊，佮有舒钙，要毛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个哦，鱼油，咱就管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再 Omega 3多元不饱和，也这个肌红酸，就管树立通鱼油，哦，啊个纳豆，哦，咱就管这点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要注文吩咐咱的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吩咐这个脆甲米，好、哦，尤其咱这个喉糖，今麦拢20-30包，20-30包的注文，好、哦，这一包价130块，内面都有30粒，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啊，出门啊，我、哦、想要感觉都有啊，有那围攻这个多啊，好、哦，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加减啊淡散啦。哦啊，这个芝麻核藻膏，也有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好、哦，一个水梨膏，水来一个，大家有保养安尼就对啊。好、哦，咱这罐水来一个，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天天水。

这首讲吼，天天醉啦，吼、哦。啊，当时像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哦，啊，咱滴讲这个 B 群都好啊啦。哦，有足侪咱的朋友哦，迄、那个 B 群啊，这个营养素拢比较较会欠呢。哦，尤其咱这个时代啦，哦，啊，咱的营养吼较会不足啦，营养素不足。哦，咱开起哦，咱丰富去。尤其我食素食的朋友就知影讲吼，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因为吼有滴这个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营养素的 B 群，伊都无法度来吸收。吼、哦，咱讲营养不平均，容易吼、哦、这营养素容易不足啦，所以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

0: 那个介绍这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好里面对像讲吼维生素 B1 B2 啊，烟碱素啊 B6 B12 J 啊，吼这种有帮助维持咱能量正常的代谢，也嘛会当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好所以咱的朋友吼会向选择啦，补充 B 群啦，好咱一天一粒都可以啊，这是长效型的。好，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元。好，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介绍。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过道》。
1: 跟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吧。

0: 怎么了？
1: 刷刷去呀。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这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这
1: 好吧。哎。

他方扎结哈，盼望再相见哈。啊，他秀晶来做一个哈，咱产品公会介绍抽橄榄油啦。哦，咱这款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这款抽橄榄油。哦，啊，拢真主动，有用完吼，拢电话卡来甲秀清交代吩咐啦，吼。哦，啊，佮咱小辈介绍，哇，足感谢，吼，西摩林安祖西，康萨米达，吼。主要咱这款抽橄榄油有纯，100%，吼，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吼大桶进入来，再佮分做一罐一罐，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哦，原装原罐，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吼，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咱到老爹煮食啦，吼煎煮炒煎啦，吼即款抽橄榄油拢可以，啊买当凉拌啦，吼那沙米沙青菜啊，即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即款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听你那性命。

生命嘛，生命哈。首先多加点广告哈，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啦。啊，恁到老的煮食哈，你要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种老长颈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那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那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哎，炒起来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吼，爱有淡薄啊油，吼，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吼，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迄个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啊，咱拿来。关起来要送人，送礼方便，好看阁实用哈。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的，哈、哦，进口之外，啊，另外咱阁有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繁复，出解密啦，吼、哦。像讲哦，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就来做啊，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卡，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啊，佮加减啊淡酸的出解密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一包吼、哦、300块，啊，咱阁有一罐水来啊，阁水梨膏，哦，水来阁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 2305-6000。

爸爸在哪里呀、啊？哈、哦，葡萄糖啊，努力加啦，哈、哦，你看今麦呢，出门变麻烦人，家当公司闭关都给，哈、哦。感谢朋友啊，要资本产品哈，咱就讲葡萄糖、安苦乐、三米，够其他啦哈。啊，你资本范畴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收听的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想希望。

休息忙哈，忙啊忙啦哈，啊时间嘛够啊啦哈，无咱忙哈，等下下晡四点哈，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你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下晡四点第一份后茶余饭后，这个空中。

0: 要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5。

0800-6924-2305 0800-6924-2305，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在大爷大姐啊，那讲朋友底下大家咧开讲当中吼，恁拢讲什么话题啊？啊，无所不谈啦，大行都嘛讲，啊，那嘛讲你几岁啊？啊，身体好无？有运动无？吼，啊，有人爱身体真勇健啦，哦，百外岁啊，吼，身体够足好个啦，啊，拢会讲到讲吼，啊，人总是会顿起啦，啊，顿起了吼，那咱的身体在器官啊，佫有路用啦，要关出来，有人会讲这个话题啦，吼，就是讲哦，这个器官要关出来啦，即嘛吼，这个器官若要关吼，这个条件吼。即嘛可能会放宽咯、哦。卫生福利部长吼，伊昨有伫咧表示啦，随着咱即嘛台湾高龄化啦，啊，个咱个人的即个寿命延长啦，民众吼，那往生的时阵啦，讲个器官啦，可能已经相当老化，加上政府吼，积极伫推动着即个病人自主安宁，一旦讲吼善终，即种对着器官的来源形成一个条件。卫生福利部吼，伫即个符合着伦理，也甲着法律的规范下吼，将要来建议放宽着即个器官捐赠的条件，包括讲吼要捐赠的对象啦，也甲着年龄的限制啦，即种会当来做一个讨论啦吼，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啦，即嘛器官的迄、那个要捐的条件吼，啊，有会当拍算吼要来放宽着着，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在外面吃东西真的要小心细腻，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们要特别注意啦。像我们在说三高，三高有会人才会三高，其实没有啦，这不是说四大人才会三高，不是你们的专利啦，那些少年人你们要注意呢，医生都要呼吁少年人要开始注意啦。我们说这个三高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啦，如果说这个症状多开始初期大部分啦，无讲足明显的一个症状出来，确实可能会一直去伤害到咱血管，甲到咱的器官。当然，这类增加咱的吼，心肌梗塞，啊是讲中风，啊是讲这个有机病等等，在风险啦。国民健康署做一个调查显示讲吼，20岁以上咱个人这个三高吼，家己怎讲这个三高的人啊，有限啦。其中吼有68%。哦，这个高血压啦，啊，这个高血糖吼66%啦，高血脂干呐吼23%，就讲家己知影有这个症状的人，你看嘛，哦，真少人家己知讲吼，家己有这个吼三高啦，所以呢，吼病医又特别提醒啦，都咧讲起，这个三高唔是讲吼老大人的专利，唔是讲老大人才会三高，即卖人啦拢食外面啦，啊是讲啊坐足久的啦，压力大啦。所以运动吼，来按少年的时阵来开始掌握着健康吼健康迄个素质啦。咱在讲这个三高，通常不是讲常常发生的呢，迄种是年久为轻呢，吼今年累月渐渐恶化呢。所以在这个临床上吼，有一挂民众啦，吼伊就是在有做健康检查，尿血压啦、抽血了后啦，才意外发现讲哈，血糖、血脂、血压高尿呢。这个时阵，就算讲吼，还未达到着吼，迄种慢性病诊断，还是讲用药标准，这嘛已经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爱注意啊啦，出现警讯啊啦，你若不讲赶紧吼，及时做一个改善，伊迄个吼异常的数值啊，可能吼，伫个几年来嘞，渐渐吼，进展叫做吼，变为慢性病啊。慢性病啊，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啦，有机功能受损啦，神经病变等等这些风险啦。所以吼，咱来当讲在这个疾病还未形成进程，咱赶紧去个介入。吼，透过讲哦，咱的饮食啦，做运动啦，也个着体重的管理啦。我跟你讲吼，部分的民众吼，拢有这个机会，会有这数值恢复到正常啦。甚至吼延缓，甚至吼较袂讲进入了这个药物治疗这个阶段啦。所以吼啦，每一个朋友啦，唔管讲咱这时代啦，吼啊，咱到了少年囡仔，咪甲少年囡仔讲啦，三高唔是讲咱老大人吼才会三高，少年人当长期伫外面食，嘛是爱注意吼咱的身体健康。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听众朋友，你食饱未？吼、哦，尤其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时代啦，吼、哦，食饱未？吼、哦，啊，你食饭未？啊，食饭你是家己一个人食，还是讲吼、哦、有人陪伴食？吼、哦，伊食饭啦，有人陪讲吼，食了到底吼、哦，比较较胖啦，讲、哦、会比较较胖啦，吼、哦。一份一个这个调查啦，吼，台湾领袖也加着吼，媒体网见天下五十吼，因共同来发布着一个就是吼，即个时代啦，吼，有会所即个吼优先的饮食一个调查，结果调查了发现讲有超过一半以上，有五成即个吼时代，咱讲乐龄族啦，吼，第一吼就是家己一个食物件啦，吼，也是讲吼，甲一定吼老大人。当这食饭吼，这个情形啦，吼、哦、啊有差不多吼、哦、一半啦，50%吼，在时段有特别地讲啦，一个人食饭吼，都会较凊彩食食啦，白白好好的啦吼，要、哦、么差不多有将近60%的人啊，认为讲吼、哦、啊，到阵食饭吼，哇，迄胃口加足好，会当提升这个食欲啦，可见啦，可见吼、哦，结合到这个家庭的陪伴。也加有这个社区的支持，也加着一种吼优先的服务，和咱这时代乐龄族啦，哦，再当讲真正，较袂讲安尼一个孤单寂寞吼，伫这个饭桌顶端啦，哦，有人陪伴伫食，哦，食了足健康的啦，哪食哪开腔，哦，真正好食，食了到底比较较胖啦。这是台湾领袖修炼了5年啦，针对着吼在吼乐龄优。

新的一个议题，有进行一个调查。好，今年主题就是吼，这个悠闲的饮食啦，有超过半数啦吼，这时段吼有坦白地讲吼，那家己在吃饭吼啊，青菜白白好吼，就青菜吃啦。吼，有一半人是安尼坦白讲啦，比如讲吼，有人啊，病断传啦，还是讲啊，喙齿无好啦，退化等等这因素。哦，等于讲吼，哇，不加济人感觉讲吼，啊，家己食饭就凊彩食食啦。因为差不多吼，53%吼，即系时段。虽然讲吼，有甲囡仔多做伙，有诶吼，两代啦，是讲吼几多代，咱多代同堂啦。啊，但是毛超过吼两成吼，虽然讲有甲在时势啊，大大细细多做伙，伊往家己一个食饭，你知无？啊，是讲吼甲老伴同齐啦。当前都啊拍一下咧，都变吃饭啦吼。形成讲哦，有同齐大聚会，但是无同齐伫个饭桌顶管吃饭这个情形啦。咱讲到这点吼，伫外口食外食族也加定吼来去买物件，吼这种买环境吼无优先，无方便啦。就是讲伫外口买物件来讲，外口食无方便，这嘛是一挂这个时段吼，因这个饮食一个阻碍啦。哦，有差不多讲有八成，有八成在时段吼，因就反映讲吼，伫外面食吼较无悠闲啦。尤其即马吼，社会时代啊，大家都冇手机啊，对唔对？你看，像迄少年啊来讲要食啥，来，手机啊摕了点一下，点一下，哦，安尼扫一下 QR code 要点食啥物货，足普遍的啦。但是吼，对着咱遮有岁数的人啦，哦，尤其70岁以上在时段，还有对着这个。外面吼要点食物件吼，用个手机啊点吼，未晓点啦。吼，真正有半数人讲吼，啊，迄个用个数位点吼，无方便啦，无方便，啊，咱都未晓啦，未晓讲无方便较紧啦吼，都未晓去扫迄个 QR code， 还是讲爱认无相识，看无伊迄到底是啥物菜色啦吼。所以这个调查发现吼，一寡少数这个时段吼，对到这个饮食错误想法吼。伊有，这是男性会占较济。伊对着这个饮食的迷失安怎你知无？差不多40%啦。哦，在时段吼，男性啦，伊就表示讲，啊，迄年纪较大吼，人较有肥啦，啊，少活动吼，运动爱食较少啦。哦，啊，佮有讲吼，哎呀，凊彩食一下，食一种吼，啊，你讲吼水煮的这个青菜，哦，讲一当吼，哦，预防这个三高啦。啊，佫有啦，有诶认为讲吼，啊，水果呐食了咯吼，比较较济啦，食较济啦，比饭较济，讲安尼吼，较健康，就是讲水果食较济啦，吼，讲会较健康啦，吼。这是吼，伫调查就是讲有一寡即个男性对着即个咧食物件，即个饮食吼，就错误想法啦。吼，即马吼，甲朋友讲，这是医学专家一个提醒，你安尼吼，凊彩讲啊，我食较少，还是讲吼，诶油较卖食。还是讲吼，像迄优质蛋白质，你那摄取无够吼，颠倒哦，颠倒会容易引起吼，这个低血钠，你知无？啊，佫会加速这个吼肌少症，这个问题出来，甚至会提高吼衰弱这个风险啦。好，底下个人比如一个报道，或咱就参考一个了解。哦，你食饭哦是家己一个食，还是讲规定老人嘻嘻嘿嘿在食？哦，都这种食法，假如讲我胃口。哦，较开，假如讲较胖啦，吼、哦，啊，搁在咱多咧讲啦，吼、哦，真正咱一寡即个饮食的迷失，吼、哦，未使讲吼啊，有肥啊都，无得活动，都运动食较少，其实还是都要啦，吼、哦，供咱表姐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那油啦。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初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咱即阵啊吼，捌伫即个电视新闻媒体顶关吼，都看讲啊，某咪人，哎，啊，看伊都好好咧，并且看个足健康咧，啊，那雄雄喘起来，哦，喘起来心脏啦，心脏那雄雄吼停起来就对了吼、哦。其实吼、哦，咱讲即个心血管，心血管阻塞，吼、哦，唔是讲吼一工都形成诶，第一看个那吼，哎，无预警的雄雄那倒落去，即种人的身上吼。血管啦，血管通常早就因为吼、哦、长期一种吼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一个就会环境吼、哦、有这个真大的压力，咱讲高压环境啦，一个一种吼、哦、动脉粥样硬化迄个斑块所渐渐累积的，啊，所以渐渐都吼硬化，啊，过来血管都撸碎掉啦，所以你看这是足危险，唔知什么时阵要崩起来。哦、所以咱那边呢吼，拆除这个心血管这点吼，还未崩起来这条这粒炸弹吼，咱平时啊啦，平时咧必须要吼，爱注意吼，降低这种吼危险的因子。上个重要就是安怎上，爱建立到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首先就是按咱平时食物件，咱讲饮食啦，啊，过来运动啦，啊，过情绪哦，情绪管理。哦，这种爱注意，安尼才当吼，有效来降低着这种吼心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啦。咱先讲吼，这个饮食啊，吼饮食甲着心血管疾病，其实这两项拢有关系，你知无？上一档保护咱心血管健康的饮食吼，就是地中海饮食，这种大家听过啦，地中海饮食啦吼。比如讲，你若食饭啦，哦，你当用吼，迄个全谷的杂粮。来取代掉吼，啊，这个白米啊，譬如讲啊，白饭吼，咱就当话讲啊，食糙米啦，还是讲燕麦啦、红梨啦，吼，还是讲酸吼，这个番薯啊，还是金瓜啊，吼，啊，这种可以啊，吼，啊，加食一寡较深青色的这个吼，菜色，这会当帮助增加一点吼，咱讲的钾离子啦。哦，以这个摄取，一旦维持咱体内吼钠钾平衡，啊，个一寡吼，像讲水果啊，吼，靠维生素 C 在青菜水果啊，哦，这种当帮助维持吼血管一个健康啦。运动啦，运动上天然的，天然一个吼，咱讲血管一个扩张剂啦。哦，运动啊，啊，譬如讲快走慢跑啦，啊，去修水啦，骑卡达车等等，哦，这最主要弄一当吼锻炼咱这个心脾的功能。啊，所以建议啦，提供咱朋友啦，吼啊，你一定吼上无啦，每礼拜吼啊，累积差不多150分钟，吼，这种吼中等强度这个有氧运动，吼，卖伤激烈啦，也就是讲吼，咱这个运动时阵啦，吼，小可会喘，但是吼，有缘过当吼，简单吼啊来讲话。讲话即程度，别讲安尼哦，话讲啊，别得出来足喘足喘的啦吼。哎，这就是咱所讲吼，中等强度。有氧的运动哈，另外咱在讲这个心血管疾病时阵，其实咱人的情绪跟压力，吼，往往嘛是上容易吼，咱去丰富啦，这毛可能吼，成为讲吼压垮这个心脏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有人的心情也无好，气哦，安尼急心哦吼，你看心脏全咧喘起来，病去吼，所以咱想要保护咱的心脏，哦，像讲那情绪啦。爱有样讲吼，情绪找一个这里吼小套的所在，哦，像讲咱家己爱培养一个兴趣，你兴趣什么会啊？不来种一个花花草草，还是讲你兴趣听一个音乐啦，还是讲哦来去看一挂册啦，哈，还是来画图等等，你找一个兴趣啦，你有一个兴趣，咱的这个压力啊，是不是小套？哦，这人讲哦，舒压是个兴趣啦，唔通讲哦，将所有压力哦，拢家己打起来，唔通家己一个承受。哦啊，那一旦讲有出来面对人来讲个朋友啦，吼，啊，少讲出来，有讲就有消套啦，哦，有消套，有这出口就对啦。这对咱的心肺更健康，嘛有正面的一个影响呢，吼。所以保护咱的心脏，吼，除了讲吼，爱运动，吼，啊，咱的平时啊饮食方面有得注意，啊，并且嘛爱为咱的情绪找一点吼出口哦，吼，特别讲咧急心啦、急归完啦，吼，咱的心脏都要憋气吼。夹起来哈，好串起来了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哈，做一个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

小朋友，这无那伫个听哈，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伊个苏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做者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

0: 要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做一台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人，阿个快乐的情书，诶，过代情唱的。你是我心所爱的人，是郑雪莹唱的。

我是一个快乐的琴师，无论喜庆宴会好歹事啊，我拢是在电子琴的后面伫咧温故。接受人客点歌就是我的义务。来，恁来点歌，我应付。若拄到我会唱的，我绝对甲恁唱哦。也若拄到我袂唱的，我则叫老板买唱片放录音带互恁听。前几日啊，拄到一个外国啊，目睭啰啰，鼻啊嘟嘟，叫人来点唱一块歌，讲叫做《地来人》。我甲讲迄啰英文歌我袂唱，一直甲我拜托，讲啊你就会晓作词，随便做一个。啊，只要有西洋气氛的，安尼就好啦。我讲好啦，为着要应伊的要求，最后我嘛甲唱，安怎唱？我甲唱讲，阿巴拉格巴拉提巴拉萨特古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买买买一万八，买买买地母吧，连地母阿妈都害落去，哎阿东阿妈听个爽歪歪，唔过听一个古教一个，伊说讲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讲你 know 我嘛 know， 亲像这款趣味的代志，时常都有啦。长来就位主顾客啊，姓大名古代，大古代，大古代，叫一个古，大家变叫伊大古代。吼、哦，唔知去倒位啊，带一个妖娇的小姐来遮伫咧食牛排。迄大古代因太太嘛真厉害呢，唔知去倒位探听，佫通佫找到这个餐厅来啊。因太太安尼看一个气甲两边嘴皮碰腮腮，呀，迄个大古代这个场面实在真歹下台，就安尼无意无意，惊对我遮来讲，较紧嘞，较紧嘞，紧甲我演奏一块三声，无奈心思下人知，顺便佫摕两百块要我开，看伊呆懵呆，对人佫真慷慨，莫怪姑娘啊，才会对伊来。在人生的舞台看人生的百态，这就是阮快乐的。

0: 各位听众，恁今天人哈要来介绍啥呢？恁今天人哈来介绍迄个萝卜叶啦，菜头叶啊，萝卜叶哈，这菜头叶啊，伊的营养价值哈，伊的各含伊的功效啦哈。先来介绍伊的营养价值，哈，伊的营养价值真高哈，伊迄个。营养指标齁、哦、超过迄个菜头的本身啦。啊一起用清淡供齁这绿黄色齁、哦、蔬菜之王齁、哦、蔬菜之王啦。伊唔啦齁富含迄个维生素齁、哦、啊个矿物质齁、哦、啊个做这种促进健康的食疗功效。食疗功效啦齁、哦。好咱另外先来讲伊的迄个营养价值啦齁。第一点维生素 A 含 C。因为迄、那个菜头叶啊吼，诶，迄个维生素 A 吼含量比伊个根吼，就是菜头本身吼，要阁高吼2300倍吼维生素 A。啊，对，所以讲吼，对种补吼食力啦吼，啊个维护皮肤吼，啊个黏膜健康有帮助。啊，伊个维生素 A 诶维生素 C 的部分吼，嘛比迄个菜头的本身吼。肉质的部分要够较济，所以也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啊，伊的迄个高钙含高铁吼，伊的钙含量吼比牛奶个够较悬，所以是素食者吼优良的迄个钙质的来源呐。同时嘛，富含迄个营养的铁含维生素 K， 也够伊的抗氧化成分吼。伊的类黄酮的含量吼是迄个根部，就是菜头本身的4倍啦。总分的含量吼嘛高2倍。所以真好的迄个抗发炎的能力吼，啊加抗氧化的迄个能力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说来起来听迄、那个，你好有打啦，
1: 两首你好有打，吴慕红的韩语曲，那个八代雅纪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医官，
0: 好，人生今麦哈，先来介绍迄个菜头哈，伊的迄个功效啦哈。咱今麦来介绍什么功效呢？那来介绍，第一点哈。伊会当助消化、甲利气啦，因为伊具有迄个促进食用吼，帮助消化、利气化痰的功效吼，会当改善腹肚痛啦，啊个腹肚胀胀啦，啊个便秘。啊，第二个功效吼，就是清热解毒，啊个消肿。因为中医一年吼，伊会当散瘀吼、消肿、清热解毒。哦，对。打扫吼，啊个一寡严谨吼，拢有帮助啦。好，啊第三点吼，伊对于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迄、那个维生素 K 啦吼，含迄、那个钙质吼，所以对于强化骨骼吼有帮助。好，哎，咱今麦吼继续来听。听国语歌啦齁。
1: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啊。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好，咱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哈，菜头叶啊的也好处了哈，功效。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就是伊对迄个血液啊有净化哈的作用啦，阿嘛消除臭味的迄种作用了哈。晒干以后吼，泡茶来啉啦吼。向人类讲吼，会当减少，会当帮助迄个净化血液，甚至讲吼，会当减轻迄个体臭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了吼，伊有抗癌的迄个潜力了，吼，有抗癌潜力。因伊点点含迄个菜头叶啊，迄、那个。红菜头啊，叶啊啦吼，啊个含迄个五毛啦吼，啊个香菇吼，安尼一当时南边煮吼，改熬做迄、那个或者抗癌吼蔬菜汤，啊作为吼生机饮食的迄、那个生机食疗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方式了吼。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各位同学，若是跟他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什么性别的？
3: 老师是女性。
2: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个人同款，有一个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伊安怎认同自己。
4: 四月二十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是认识甲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优先教材，带领消除偏见。

0: 村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简阿文唱的《心碎》，都只啊，一首是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唱的《深深思恋》，继续过来安排一卡破皮箱。

欢迎田正兵收听阿关直播，从咱们直播哦，今麦看到外口哦，天气阁未歹啦，但是有光度无热度，有光度没有热度，哎，唔通未记今麦是秋天。今天哦，讲是新历的九月初二啦，哈啊，那是后礼拜一哦，新历九月初二都是白露，白露还未到，哎，但是呢，菜车以外哦，刚刚两礼拜前就出来啊，哎，可能哦，就是较早采收，哎，那花莲阿妈的伊安讲哦，白露前十天个后十天啊，是啊，油啊采收的季节，啊，油啊采收落来哈。爱心可以洗水哦，先放喺仓库，可以水消去哦。啊，甲提出来卖哦，啊是爱消水，甲提出来卖哦。啊，啊个有吼、哦，伊阿毛看到网络讲个专家讲吼、哦，咱那是啊，有机会去买油啊，好、哦、去买油啊吼、哦，你手吼、哦，唔通安尼大捏啦，捏迄个油啊皮啦，因为吼、哦，迄油啊皮吼，你安用针头啊去大捏哦，迄、那个油包派去啊，派去啊，伊个。后壁伊就变臭的大型，虽然去买油啊，你有当时你会看到，看到吼、哦，迄油啊皮为啥物奈有一角吼、哦，有迄中央啊吼，有一个臭灰搭，迄就是吼、哦、用出来去台揉落来，我、哦、迄、那个所在油啊皮哦，油包派去啊，就敢那咱人的这个头毛的毛细孔派去啊，哎，嘿，迄个所在都会哦变质，今嘛咱学着啊，哦但是内底无歹啦，无歹啊，迄都是哦，慢的时阵的技术啊。啊，昨下晡哦，突然间落大雨，很大的雨，突然间啊，差一波，哎，伊安尼哦，徛都快徛足紧的紧的哦，紧等于到厝诶，无拦着，因为阿妈无穿雨衫。即马你看，日头又搁出来啊，日时啊吼，日头搁出来，啊，伊安看资料吼，讲啊，即、這个咱的冰冻啦，哦，高阳啊。八月份哦，落几个月雨，下一整个月的雨哦，这惊死人！哎、欸，因为咱无住过下港，唔知呀。因为那是西南哦，西南环境，西南季风的环境啊，所以讲啊，落几个月雨啦，咁唔呀安尼啊，真的很可怕啊！阿长落迄个雨应该是哦，西北雨。啊，唔讲哦，只能刚刚爱注意哦，迄、那个沙德尔洪台啊。渐渐个挖紧啊，沙德尔洪台哈、哦、是个复活了嘛，哈、哦，啊未来呢，伊个路线哈、哦，诶挖。

因中国大陆强度会阁减弱啦，不过气象署提醒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即两天，咱嘛会受到沙德尔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台湾哦吼，南部遐同款哦，落雨真明显，要注意可能有落大雨。但是啊，拜五开始哦，要开始来吹东北风、东北风哇，几啊个月开始听到东北风来啊，东北风来了吼，东北风来了，河区呢，转来到北台湾，拜五拜六开始吼，对落雨的台北这边啊，北部这边啊啦哈，南部虽然落雨，但是雨势会变较小。爱讲吼，礼拜一礼拜以后啊，比较的较无雨，较无雨，雨势会较未遮大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哦，目前的沙德尔风台距离咱台湾敢有400公里哦，真哇近，真哇近啊！目前伊种地吼，中国大陆啊，亲像诶福建啊，吼、福建甲广东沿海呀，伫福建的广东沿海都是伫台湾海峡呢，伫咱的对岸呢，强度吼、慢慢的减弱。啊，强度减弱啦，吼！啊，咱气象署要发布哦，海上警报的机会较低。如果今仔日跟明仔载只能讲沙德尔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咱台湾啊，带来明显的落雨。所以呢，今仔日跟明仔载落雨吼，算啊沙德尔风台的啦啊。拜五呢，就较袂落雨啊。但是啊，提醒啊，就是讲啊，这个落雨吼，是啊，全台湾拢落雨啦，吼、哦！即马看起来啊，今仔日吼拜三啦，今日拜三哦，落雨上明显的所在吼，讲在东部吼、哦，啊个东南部、东部跟东南部啊、哦，啊明仔载拜四啊，嘛是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北部变作北部吼、哦，啊拜五开始雨较少，啊拜六有东北风哦，有东北风诶，所以呢，北部这边阁开始落雨啊。啊，这礼拜吼、哦、看起来啦，啊，这礼拜哦，规礼拜拢是有落雨，拢有落雨。即马无欠水啊，伊讲感觉讲水阁伤济，

单雷唱的歌曲，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单雷真好唱歌，而且啊，依然感觉吼，单雷啊有一挂歌吼，拢选甲就好听。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哦，一边管这树啊，吼，昨吼讲嘞，顶礼拜吼，感冒的门诊哦，超过10万的人次，10万人次啊，就是讲有统计啊。这医生馆啦、诊所啦，吼，民众去看类似感冒的情形咧，有10万的人次，就是有10万人次哦，都、就是挂号挂有10万摆啦。啊，比个顶一礼拜增加5.6%，啊，而且有累计吼。1224个重症的病例，死亡的个案嘛14个哦，吼、哦、啊！以讲两礼拜以来吼、哦，咱的进入到流行期啊，就是讲流行感冒的流行期的比往年更加提早。这流行感冒有够讨厌啊！吼、哦，一安嘛嘛是啊，哦，这流行感冒哦啊，嘛有在看医生啦，哦，有较好啊，有较好啊。顶礼拜哦，都大听众朋友讲过啊，嫌怪怪啊，这礼拜也袂好哈、啊。这目前吼、哦，流行感冒啦，新冠啊，嘛是阿个有哈。迄天伊安去看医生，啊，迄时啊、哦，耳鼻喉科诊所在咱邦桥站算嘛有盖有名啦哦。啊，有一个先生哦，伊安看伊安尼，买干啊哈，舔舔啊哦，有感冒啊，护士小姐哈、哦，都提啊，伊个。快筛，你新冠呢？我的妈！伊个先生伊讲伊新冠啊，护士小姐讲你要不要拍照下来？伊讲唔免啊，爱就去隔壁提药啊。啊，大家拢感觉没什么大事，无什么大代志，反正呢都拢一个有药啊，通个治疗啦。啊，就是讲你爱看医生啊，爱看医生，爱用药啊控制啊，上好是诶，你主体免疫力爱去提升。从辛苦来底变到大关照，好大消灭掉，吼、哦！干那要靠药啊，吼、哦！唔是啊，唯一的办法，吼、哦！啊，那是有迄较严重的症状诶，一定爱吼、哦，马上吼、哦、急诊啦，吼、哦！这重症诶吼，嘛、哦、是有啊，吼、哦！啊，搁有啊，就是讲诶，肠仔病毒，学生囡仔开学啊啦，诶，囡仔吼，伫学校，伫安亲班，哦，大家囡仔拢。哦，一天安尼8点真久，9点真久啊，到顶哦。即马学校一群人，安亲班佮另外一群人接触的较侪，所以呢，即种等下病毒的传染的机会就较悬啊。讲、哦、有一个一个月外囡仔吼，讲诶在8月初啊，就出现发烧、咳咳嗽、流鼻水啦。啊，发烧真紧有39度哦。啊，看医生讲是肺发炎，而且有住院。啊，但是呢，这一礼拜外以后吼，规身躯无力，阿妈棍个歪歪斜斜吼。啊，但是吼、哦，拢无法度改善，无法度改善啦哦。啊，经过吼检查足久的哦，讲伊这是啊肠仔病毒并发着急性的无力脊髓炎，都、就是肠仔病毒吼并发着急性的。

骨刺发炎，哎呦，就辛苦的这囡仔吼，啊，紫微观赛素提醒啊，等下病动吼，第六八型的竞争发烧，老皮最酷酷少，啊，这典型的等下病毒啊，常常都是有迄款呢，嘴破啊，嘴内底生水泡，脚手生水泡，但是，诶，无同款的等下病毒的。型哦，无同款，竞争都无同款哦。嗯，像像啊，以前有一种的等下病毒哦，都是啊，小儿麻痹哦，伊安呢很震撼哦，原来小儿麻痹是等下病毒的一种呢，嘿，足恐怖的呢，吼、哦，这个有一寡吼，等下病毒这个病毒会引起吼，气发炎啊，脑发炎啊，吼、哦，脚手麻痹这并发症啦，哦，啊不症哦。真侪等下病毒哦，阿无预防下哦，阿是讲诶，会当哦完全针对着等下病毒的药物，所以就是爱吼预防，爱竞争治疗啊。啊，等下病毒的病毒吼传染性足强诶，即卖囡仔开学啊，哦，提醒啊咱啊做家长诶，较侪囡仔来注意啊，囡仔的健康状况较注意啊，啊咱大人嘛是同款哦，你感冒。哦，感冒的病毒，啊，个新冠的病毒，啊，个在咱的环境当中，哦，该畅秋。

这是龙千玉唱的《红阿婆》。哎，听众朋友哦，这个落雨吼，咱拢无介意啦，哦啊，但是诶，这个落雨迄雨水啊，嘛是会当从水库来保护伊满，咱都袂欠水哦。这个小朋友吼、哦，上爱耍沙，那落雨天都袂当去沙坡啊耍沙呢。好，这个耍沙吼，这个热天啊，是这休困时阵啊，小小孩小朋友啊，上爱去耍沙去乌沙，所以吼、哦，伊有看过有一挂公园嘛有哦，迄、那个有一个所在是互囡仔耍沙的所在，但是伊安有感觉讲哦，迄、那个所在吼、哦，一定爱吼、哦、维持啊伊的卫生。诶，囡仔底下生刷哦，这种刷爱清洁较好啦，吼、哦。所以咱的家长，咱的家长哦，你爱想到这点哦。伊安真正有看过有公园哦，有做迄小朋友的生刷的所在，你爱注意哦。啊，有一种刷哈，足清洁的，阿妈呢足水的，迄叫做沙雕刷的雕刻。这沙雕吼的作品呢，都是用沙吼来来，都是按来吞起来。啊，为什么沙吼，咱用脚去来踏一下啊，伊就落落去啊。都你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一个长城，做起来的形，稍微踏一下，啊，都坍方了吼，都崩了吼。就安尼倒去啊，囡仔都哭出来啦。但是吼、哦，沙雕我都卖呢，哦，都安尼定定啊。不过你那是真正甲出来，伊嘛会放弃啊，我、哦、真正会放弃啊。啊，这个沙雕吼、哦，在咱台湾只有几下，尤其是在北部这边啦，哦、北部这边哦，吼、哦，有几下的这沙的这个沙雕。展览会啊，展览会啊，一个沙雕艺术展啊，像有名的咱台湾家吼有三个所在哦，沙雕乐园，第一个就是在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这个这个白沙湾那边芙蓉海水浴场啊，这是私人的啦哈，每年的差不多五月到十月份啊，新北市的。琼阿寮、贡寮、芙蓉海水浴场家，哦，伊都会办。这是咱台湾历史上古的沙雕这个乐园，沙雕艺术艺术的中心，哈、哦，这是办上古的。啊，伊每年哦，主题拢无同款，哦，这算是哦，世界有名的呢，哦，世界有名的哦，哦。

啊，伊这有哦，因为拢固定嘛，哦，所以呢，伊有这个固定的赞助的在厂商，啊，个有啊艺术家，哦，这得芙蓉，哦，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芙蓉海水浴场，啊，那要入去遮吼，讲收门票都会当参观啊啦，吼，啊，第二个是在巴黎，巴黎的这个左岸，巴黎左岸，这个的吼。最近才出来哦，以前依然是较无看到，是这几年啊来，这几年啊来啦吼、哦。啊，这是啊新北市政府办的啊、哦，这巴黎城市沙雕展啊，都拄啊在吼，这个依然有看过啦，在巴黎的左岸呢，巴黎左岸公园哦，在这个步道边啊。啊，步道边啊，啊，第三所在哈是在通宵的沙雕艺术节，通宵苗栗通宵海边啊，苗栗通宵吼，就是因为白沙屯妈祖的关系啊，所以一安吼每年都会去几啊届，啊，但是这个通宵沙雕艺术节都唔捌参观过，讲遐有一个通宵海水浴场啦，就是在通宵海水浴场哈，也得得展示的沙雕艺术。啊，咱吼茶有诶，迄个木雕伫苗栗三义吼，迄、哦、是茶刻诶，刻茶。啊，那是啊，这个沙雕吼，都、就是刻刷刻刷吼。通宵海水浴场诶，每年七月到九月吼、哦，七月到九月来举办啊，所以即卖阿个有啊、哦。啊，这是啊，苗栗市政府诶，所以应该蛮免钱啊，免钱吼、哦。啊，这个、沙雕吼。哦伊在安那做呢？吼、哦，要来去刷，要安那做呢？都是爱心大在刷吼，先弄大伊哦，翘翘起来，翘翘起来，用刷甲水吼、哦，一层一层，一圆一圆，安尼当当在地，迄叫做地刷，地干吼，迄空气拢走出来，好、哦、走出来，啊，迄刷都变个，好、哦，甲石头同款，怎样？怎样坚固？哦，甲石头同款，怎样钉？啊，然后呢，哈、啊，伊就因为这刷就定个呀，就开始吼、哦，用个土啊，还是用刀啊，哦，将个这个割出来的所在，外地的所在来敲雕，好、哦，来敲雕，啊，来做形啊，哦，就是安尼，哦，刚刚咱在去查，慢慢啊，哦，用个刀啊，去刀吼，啊，来吐雕，啊，拢吐好啊，好、哦，造型拢做好啊，哦，啊，该用吼、哦，用一种呢胶水。用因咧用胶水，用加水来喷，环保胶水来喷，啊喷了了后吼，伊这个作品呢，伊就更加定，更加定哦吼，敢那用迄、那个胶水吼、哦、来固定掉诶，啊风台啦、落雨咧，伊嘛哦袂崩起，啊但是伊嘛袂当去来塌啦啊，迄、那个加水呐。派去啊，伊都会帮啦，会帮啦，真正嘛是会帮啦，吼、哦。啊，即个吼做沙雕的吼，即个人嘛拢是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啊，拢爱吼有迄天分啦，艺术的天分，啊，咱就一按都无迄个材料，啊，因做干啊，随时拢起来修整啊，修个足水的啊，吼、哦，啊，拢做好啊，该用个加水来喷，伊都会固定掉的。哦，都袂崩啊，都安尼水水啊，哎，这上那是吼派去，因都要经过来来修整一下。啊，那无派哦，拄着好天气呢，会当冻哦几啊个月，哦，放在遐会当冻几啊个月拢袂塌，袂安尼崩，袂派去哦，吼、哦。这沙雕吼、哦，这就是讲伊个爱用烤刀啊，爱用迄土啊，慢慢啊去刻啊，吼、哦、啊。这沙雕会当做巨大巨大的，阿妈会当做小型的啦，吼、哦，啊，这拢是吼、哦、专业的，啊，目前咱台湾吼、哦，在最近啊，吼、哦，像像迄芙蓉沙雕艺术吼、哦，到十月，啊，巴黎哦，九月底，吼、哦，啊，通宵嘛到九月底，啊，即阵啊，阿哥会当去看沙雕。北部那是东北季风来啊，定落雨吼，可能就较歹保存啦、啊。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

0: 留你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的长辈一定爱啊保密防蝶密啊，是啊，骨质密度啦，防蝶一滴蝶是跌倒，这是非常重要哟、哦。保密防蝶，保持骨质密度正常，预防跌倒。老大人上惊不动，拔一摆就一堆问题来啊！听人讲哦，拔一摆都会拔两摆，哎呦，唔通安尼啦。拔倒的经验大家拢有哦，参像一安呢。有一天跟你走路走走也拔倒，不知道是怎样脚、喔、都软去了、啊、就拔倒了，就跪在头脚都有啦，但是我们比较年轻、喔、可能没有老大人后面的问题这么多，他、喔、听一个长辈说拔倒头脚说到地板一模、啊、他的妈妈是拔倒手骨回去都要开刀，刀手正手都开过了啦，都因为拔倒造成的伤害。他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他的阿嬷哦，嘛是因为拔倒大腿轮骨哦，这些髋关节这样。经过国外研究哦，每年拢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拔倒呢。啊，咱台湾是五分之一啦，超过一半哦，适龄的中者哦，每年拔倒至少一摆。女性拔倒的风险比男性搁较悬。啊，拔倒真正会威胁到咱的健康。亲像伊安都分享过，伊安的阿嬷拔倒都会变成变卡层哦。拔倒不是讲吼，走路拔倒，迄个算拔倒。轮椅摔落来，有人在长照机构变成摔落来，迄嘛唔知安那照顾。坐椅啊，摔落来，迄嘛算拔倒。造成啊，老大人拔倒的原因吼，来分作吼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吼，就是老大人因为啊疾病的问题啊来拔倒，譬如视力不好，脚手无灵活，哦无流力，糖尿病啊。造成的神经的病变，神经未协调，失地症的巴金森氏症啊，造成呢平衡不好，走路会未在啊，皮皮喘啊，喘未出去啊，喘未出去，心内已经想要喘，但是脚无叮当，啊就跌倒啊，无协调啦。啊，那是外在的因素，就是环境甲药物，譬如讲地板真骨啊，物件钉甲乱七八糟啦，被弹啊，行过去啊。都好一个球啊，触到啊，迄嘛有可能光线无够，鞋啊穿唔着，鞋啊吼去拗着，哎嘛跌倒啦。药物的影响嘛是造成哦，跌倒的原因之一。哎，像像咧食伊抗忧郁的啦，抗焦虑的啦，改善困眠的，啊，佮有降血压的药物，有可能会造成低血压，尤其是降血压的药物造成咧姿势性低血压，血压伤低，人无气力。啊，都拔倒啊，增加着拔倒的机会哦。拔倒了也有可能轻微，啊嘛有可能严重啦吼。拔倒严重，倒头栽，头去磕着地板，磕着路边的砖啊角，还是磕着啥物，啊都无命啊。啊嘛有人呢，拔倒起来屁股拍一拍，无安怎，小块破皮，迄嘛是有。但是无希望讲会造成咱的伤害，骨断去的啦，脑出血啦，甚至死亡拢有啦。全世界每30秒都有一个人因为跌倒来死亡，啊，每一百个跌倒的人内底有一半的机会吼是哦，好卡在无代志，但是嘛还佫有一半的机会是，不管是重伤还是轻伤，80岁以上的长辈，唔通以为。

是讲咱哦，拢真勇敢哦。迄楼梯啊，佮摕来要爬，伊安都听过咱长辈吼讲啊，要变扫，你将要变扫，摕楼梯伫爬啦，去个琉璃台啦，去个壁橱啊、纱门啊，真恐怖哦，唔通啦，这是危险的动作啦。一旦那是啊，无小心哦，跌倒先检查看有受伤无，有受伤无，那无外在的伤口。嘛是爱少注意一下，看卖啊，是不是有不舒服的情形出现？医生讲吼，拔动吼，有可能无外伤，吼无外在出血的情形，但是经过一两个月了后，大脑内底已经有一大片的血干，哦，这嘛是有可能的啦。所以呢，要随时啊注意啊，不管如何啦，吼，上重要就是啊，卖拔动啊。如果那拔动以后，脚手无力啦，走路袂在啦，吼，头痛啦。在马上看医生，而且是看急诊、急诊，因为有的人本身都有血夹，啊，即马一拔倒，血液一清起来，可能个血夹去塌掉的哦，真正是有可能，血夹塌掉就是中风。啊，要预防拔倒啊，爱解决的问题，当然就是源头啦，来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的源头来解决。譬如厝内电话啊，爱拍火光，行到对电话响先拍开，再搁行。唔通和视线伤暗来造成拔倒，穿迄止滑袂骨的鞋，哎，那是会当的呢。迄壁来定一个扶手，啊是迄无障碍的设施，鞋啊鞋底看卖是不是已经磨甲白白，爱换掉，起码爱有力啦，较袂讲无力甲来拔倒。长辈出门啊，助行器爱扎嘞，一讲参像黄师兄咁款哦，游山玩水啊，真的很棒啦。那是出来有诶体能较差，行动较无方便嘞，咱都随时拢爱有人顾在身躯边。对调的啦，那是讲咱真正无法度，就爱看卖是不是会当申请啊外籍看护来帮忙，啊药物这方面嘛爱来看哦。我那是有在食降血压的药啊。会啊，赶快爱牛爱牛啊！哦，唔通降节伤低，肌肉吼爱训练，吼爱有肌力，有肌力才不会跌倒啦。肌力训练和你平衡感较好，肌力训练、肌肉的力量的训练是看复健科啊，其他的疾病啊，譬如讲诶视力不好，啊就看眼科，未困的啊，啊你都爱看身心科，好，千万都唔通不动。

七龙唱的歌《人吃一点亏》。今晚伊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按介绍个起码嘛。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够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加吃一些有钙质的米。

0: 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诶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查甫人的歌，温丽友的歌声，是名28岁的小姐。伊的工作就是规工拢坐咧办公室啦。啊，伊下班了后，伊定定要去买钱的物件来做小牙。在顶个月无意中发现小便去尿尿，每趟拢是血，尿尿都出现血哦。他知影原来伊生痔疮。痔疮啊，经过检查应该是来滴第三期，医生建议讲伊要保守的治疗，但是啊，伊讲吼，伊无爱吼每天去便所的时阵，就提心吊，而且马桶的水拢是血，会惊，所以呢，伊决定哦，手术改善。这是台中亚洲大学附设病院大肠直肠科。的病例，大肠直肠科的医生讲，痔疮都是肛门常常有的疾病之一，主要是因为肛门的所在血管跟软组织，一个叫做痔疮组织，随着排便习惯无好，还是呢有心哈、哦、怀孕啦、生产啦，年岁较大啦，渐渐呢，迄、那个软组织哦血管啊老化，一旦饮酒啊、食咸的物件，还是规工坐吊吊哦，造成哦肛门即搭只压力伤过大，啊，即个软组织啦，还是血管呢，血液啦回流袂顺，血液过拢。集中伫即个所在，无个回流转去啦，就有感觉敢若有一丸的物件，因为有血液啦，血已经充饱伫内底，就敢若气球装水共款，所以有诶坐立难安，啊嘛有诶是带着神经会痛，搁有诶会落出来身躯外口。吼，28岁即个小姐，伊就讲看到每趟拢是血，拄好开始伊嘛是惊一个啦，后来把同事问，同事在讲这可能是痔疮，伊毋敢去看。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科的医生讲，上便所在上厕所的时阵哦，咱的腹肚吼，咱的骨盆腔拢会出力，出力的造成哦压力，啊压力会去影响到痔疮这个部位哦，就是影响到肛门的血管跟软组织。一旦讲软组织啊，是咧血管啊，已经来到痔疮的真严重的阶段呢哦，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软组织吼，痔疮组织啊会破啊，那无破个大破，大破就是啊真侪血，那是破无真大笔的哦，啊就是腺血的血丝严重大破。以前有听过有人讲哦，规个马桶安尼。红公公惊死人哦！医生评估28岁这个小姐，伊是来自第三期。医生建议伊会当先用保守的治疗方式，吃药啊，还是抹药膏，改善着生活习惯。但是28岁这个小姐考虑啊，痔疮已经造成伊啊真无方便哈、哦，所以伊主动伊要接受着自费的镭射。手术的治疗，这嘛是因的，但是这是自费的啦，就是打软组织啦，还是已经肿起来的血管来做处理。医生是平常时啊，就爱吼摄取有够的水分，啊，佮有高纤维的蔬菜水果，卖不荤，卖饮酒，吼，卖生活习惯无好，还佮爱适度的运动。尤其是爱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肛门就是啊粪便排出的所在。啊，那是讲一种一直便秘不好的排便的习惯，粪便一直来定。

在肛门口，肛门那裡那裡發炎，有痔瘡這個問題啦，建議齁，去洗手，你不要炸手機進去，還是有人去洗手齁，炸報紙進去，坐在馬桶齁，就坐就坐很久的啊，那不對，因為肛門這個地方接受到腹肚的壓力太久了，他也會不舒服，血管也是軟組織，長時間彈性疲乏，彈性變差去，組織啊，會老化，那容易痔瘡。

个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时间过得足紧的哦。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

0: 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着美国进口的双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重
0: 点
3: 我目睭哦，去贵哦啊，当爱抽水，今麦都唔免叫人目睭人去贵啦，无真真真报警食。
0: 哦，唔免抽水。
3: 好，啊个啊二日较袂搞了啊。
0: 哦。
3: 较早加在查，暗查在四百，今麦查两届尔。
0: 哎呦。
3: 暗查放只安尼，安尼啊。
0: 哦，真好。
3: 再食食三片，再报足好。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安尼又提够七十哦。好，阿上来见哈。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哦。重点的来，请讲下，谢谢。
4: 我这三线电报目睭乌影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4: 嗯。啊，个卡底擦擦蛮好去啊！
0: 哎呦，好，哦，好好好，哦，你稍等一下。好，来感谢你哦，阿桑诶，感谢你哦，甲咱鼓励，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安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为着这个哦，咱的喝杯方便呢，咱个另外哦，甲公司拜托，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好咱延长哦。那而且呢，够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会当够咱登记，啊，登记到什么时阵呢？不要紧，啊，咱到九月三十号，那九月三十号啊，是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号拢不要紧，反正到九月底啊，拢总会当和你上九月拢不要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有好无？咱的好朋友，咱的大概较袂安尼钱加哩，哈尼啊袂不方便啊，哈咪手头较袂哈尼按安尼啦，和咱方便大放松啊。所以咱的感恩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五，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存一讲，你要去登记买单哦，来谢谢。来，你好，喂喂喂，
5: 就是啊，
0: 哟，
5: 太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该关注。
0: 哎，再见先喽。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经过的房登记，你那是九月七十以前啊登记的拢有。拢总会当延长吼，互咱的好朋友方便的，看要二十号送，还是二十五号送，还是三十号送哦。所以咱要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两三起来登记哦吼，还是咱要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登记的人，拢有当卡入来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

0: 六九，阿水六九，来谢谢。
1: 嘿，
0: 来，洪大姐，请讲来，产品有几嘿？讲重点哦嘿。
1: 今日步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昨昏阁挂两组。
0: 谢谢安稳阿姨，谢谢。好，老朋友啊，安稳啊，张稳，安稳。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大嫂。啊，咱即马到到位车站哦。哦，你会当个过电器哦，不要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三管四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这哦，谢谢哈。感恩啊！哎呀，那隔壁来个过电器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喂，哎，车工喂，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好，你好。我给你借问了，我下昼有叫一组，我卖了给我送来哈。
0: 嗯嗯嗯，嗨。
3: 介个一餐，迄会当两项共做。
0: 哦，可以的，来，等你个跳起来，先生这边，来谢谢。那么呢，你那边呢，当然咱那犹太就是你有上的商品呢，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哈。啊，咱每一摆犹太拢是安尼，所以呢，咱这是正确的哦，因为咱上商品当然咱就无。无上了点数啊哈，所以唔要误会哦哈，你唔要讲，假讲有帮家你怪哦，不会的哦，是照规矩来哦哈，所以无了解咱个卡里边哦，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够会呢？
3: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加吹，加加吹。哎，即摆有介绍，咱好朋友卡来甲咱讲哦，讲个药房介绍药房，恁若过关啦，无习惯的，咱好朋友呢，那么你啊叫请药房甲阮公司催货哦，因为我知影敢若有即个过来间无习惯的吼，所以咱好朋友恁啊紧催去，咱呢九月七十以前紧甲药房讲，请药房甲阮公司叫货哈，啊，咱好朋友恁若是要登记，要先登记麦当啊，过药房甲登记，也是要看个商店甲恁登记拢会使哦。来，即摆开始要点歌，人来当看你卖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哎，嘉玲你好。
0: 哎，是你好。
4: 我你讲啊。
0: 嘿。
4: 三千先不给他寄两罐。
0: 三千，要去做的对人吼，来接表一线哦。哎，谢谢。来哦，那你现场困电话来要点歌，人即摆开始当看你卖哦。那你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今日甲咱讲了，即个大概欢乐，即个沙德尔，唔知是。回头杀呗，回头的对了哈，啊，你走就走人，还要回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哈。可是哦，何家仔，这个沙德尔并无哦，一波一百，一点外环而已哦。哈，来，秀珍，你们听什么关系？你好，
5: 哎，你好，秀珍大伟你好，我曹准大先生，
0: 你们听什么关系？
5: 无啊，我去加码，我去办事转过来加码，买金买贝州啊。
0: 贝州哦，哦，欸、大哥，你刚好起了税关啊？
5: 有啊，
0: 税关的有呢。哦，
5: 欸啊
0: 好啊，好，啊，你要请你关。
5: 南邦的故乡。
0: 南邦的故乡哦。我等下找看麦啊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欸，秀珍小姐。
0: 来，
6: 我嘛去甲恁关恁的。
0: 嘿。
6: 先生，介绍一下。
0: 哦，谢谢，啊，你关几座？
6: 我关两组，去顺安呐。
0: 哎、欸，不要紧，咱上紧关啦。啊，咱有开的血管，有血管的无？
6: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咱有开的啦吼。
6: 谢谢你，谢谢你。
0: 来好，咱贵姓？好，咱贵姓？
6: 叫诶。
0: 无，咱贵姓？
6: 我好你酷。
0: 无啦。
6: 我好你酷。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啊？
6: 林太太。
0: 多少岁？林太太。
6: 南投啦，
0: 南投
6: 大学啦。
0: 好 ，OK 好。
6: 嗯。
0: 好，等你个，等你个两百。
6: 好我好你酷诶哦。
0: 好，啊，唔过这首歌哦，但我今日去无来，我都无到，我请歌星哈。
6: 好啦，
0: 好 ，OK， 好，好，拜拜，
6: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秀山哈。
0: 哎，
7: 我不点歌点那个
0: 叫啥？
7: 休息点。
0: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
7: 陈太太。
0: 多少对陈太太？
7: 清水陈太太。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不点那个休息点。
0: 好，等你吹
7: 啊。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是啊，你好。
0: 姚先生哦。
8: 哎，我姚先生。
0: 啊，你去广贵州？
8: 我点这歌。
0: 我是讲你去广贵州啦。
8: 当然我看嘞。
0: 我是讲你去广贵州。
8: 哈。
0: 你去广贵州啦，我你来去。
8: 我管三万外块。
0: 啊，你有个管的，有税管的无？我你来就会记啊。
8: 哦。
0: 你来就会记啊，姚先生。啊，有来就会记啊，你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就算你好，
0: 你好，
9: 我保险黄太太。
0: 啊，那是真的是老听友啊，
9: 啊，我给你点歌。
0: 好，我知道你有去歌，我知影。
9: 我会改过一点做，啊，隆重搞做。
0: 哎呦。

0: 胃，啊，啊，你那有血管的无？有血管的无？
1: 有有啊，
0: 有呢吼，好啊，好好好，啊，你要听什么？
1: 咩？借问爱情？
0: 借问爱情，好，我等你听。
1: 好，谢谢，啊，你也要听，好，你唱。
0: 啊，我袂晓啦，我较搞，我有做一歌嘛，袂晓唱
1: 咧。啊，无我拢听你唱的歌。
0: 好，等两拜，拜拜，好，谢谢。来，要点过来，咱几位进两位哦，咱即摆咱卡入来哦，来，谢谢。啊，可见呢。

0: 对哈，啊，搁有咱的这个树拿的协安药房哦，人过关四十关，应该是又我叫叫回，然后因为我你跟我叫回都唔对啊，是甲公司叫回唔只对，那搞我叫回，我也无回啊。所以呢，这个咱的药房应该拢在，然后唔是甲先生叫回，然后啊来来，你好你好，嘿，
1: 嘿，我点啥样拢看
0: 啦？有下起来啦。
1: 你有接到无啊？
0: 有啦，我有下起来啦，有啦。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玉庄，玉庄
0: 家哦。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2: 啊，
0: 好，你好，什么贵数？
2: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你赶紧买几多你来，谢谢。来，我们继续开，继续开哦。我讲过，咱即马沿等咱的犹太，感恩对犹太沿等甲教会车站。第一点，要互咱大家好朋友方便的当贵个房客。第二点有啥物好处？第二点的好处就是会当互你登记，然后看你要登记到当时收费，比如讲二十号收费，二十五、三十拢不要紧，啊，互你方便，大放松。希望好朋友你会当利用，多多利用即摆机会。那我咧家人加叫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拢两担半才上一拜吼，两担半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当然啦、啊，你来加叫我，无你犹太袂掉啊。你若叫一组两组吼，当然咱就较犹太较少啦。啊，我希望你犹太较侪吼，因为咱嘛在看钱啊，手上啊，嘛看钱行啊，不要紧，方便则好，则买啦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哥，
0: 哈，
3: 哎。就算哎呀，
0: 你好，
3: 你好，哎、嗯，我想要教会，我、哦、我想要弄弄一样。
0: 来，等一下来，上线接接，我叫人来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谢谢你哦，好，来，那么咱继续卡，要加恁呗，啊，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起来跟恁登记哦，我有讲过哦，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的人呢，会当登记到。二十五号、三十号、三十号以前的教会拢没有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机会，咱的加关关、加买关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啊，大姐，你关几关？
4: 我三正正报十二关啊，
0: 嘿，
4: 再过是十二关。
0: 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
4: 的是十二中起来啦。
0: 啊，对，安尼你跳，我、你有跳得到，安尼跳的。啊，谢谢，安尼继续个，看你，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我来个找我一个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这个我和你可好？那这首歌呢，应该是彭顺哦，甲着什么人呢？应该是甲我黄西田老师合唱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5: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5: 我现在在家里边。
0: 在干咩啊？来信接接哦，我来个报关啊，谢谢。

0: 谢谢我好立刻。那么这是黄西典老师课的本是我所请哦。我带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请讲下公众电话。
1: 我一个方便申报哦。
0: 嗯。
1: 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1: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1: 啊，跟那老皮人哦。
0: 嘿。
1: 我诶，五倍线做好诶。
0: 哦，半身啦吼，
1: 好好，
0: 稍等两个先，来感谢大姐，阿丽姐哦，咱的犹太讲讲话七十，嘿，好好，呵呵，爱接贵官贵，诶，贵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贵有帮官哈，谢谢。来，你好，
2: 喂，
0: 诶、
2: 喂，
0: 嘿，
2: 来
0: 小公来，
3: 诶、
0: 你好，嘿，
3: 那讲了水晶豆哦，
0: 嗯，
3: 他水晶豆，他那豆老帅。啊，我肚痛，啊，都胃痛，食食拢好诶。
0: 哎呦，
3: 啊，我个大姐，
0: 哦，
3: 都食都好用诶。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嫂一见吼，咱又提高高诶，接着嘛。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叫啥呀？
0: 诶，请讲起来。
4: 我吼，
0: 嘿，
4: 要甲你做见证。
0: 请讲起来是。
4: 我吼，胃痛，食你诶三心心补，食了胃全好。
0: 哎呦。胃袂疼啊！
4: 我两摆安尼食迄消炎，你讲食到胃拢疼。
0: 哎呦！
4: 啊，我都不时敲电话问恁咧。
0: 嗯。
4: 个帅哥甲阿公，我讲胃疼咁好食，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啊，我真正一日个食，一日个食。
0: 嗯。
4: 啊，食了疼，胃全袂疼。
0: 哎呦！安尼阿妈好，谢谢。好，安尼谢谢哦，感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罐在金锣给咱照顾的，就咱这罐钙固剂。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剂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加三星金宝。所以呢，咱即马无整犹太哦，但是咱延长到九月初十吧，咱的好朋友呢，你当就用即摆机会延长的机会呢，甲登记，啊，甲登记哦，当你登记到咱的到月底以前上会拢比较紧哦，所以这就是要大放送啦，表示要咱方便啊，那为人想讲啊，我的初十叫你啊钱，为人二十号叫你啊钱，不要紧，啊，咱即马方便好朋友呢，到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哈，所以你来用早登记哦。啊，那你那六月初十以前无登记就不可以了哈、哦。啊，不管是药房拢咱家拢赶快哈。啊、来，记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时讲，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哎、欸，是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嘿，
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5: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哎，张姐来先喽，好，谢谢。来，我拄则讲咪讲到这个气象哦，咱的好朋友呢，一摆吼沙德本来是咪回头对不对啊？阿妹啊呢，哎，又转，一个转啊，哎，又转向了，转向哪里？转向一个中国，好个仔，好个仔啊！伊那一摆呢，真正都掉啦，掉南部，哎呦，这摆南部，迄落雨落个真啊生菇啊，啊，臭埔啊，土坑拢澹澹啊呢啊。那么呢，咱的中央气象局讲今年啊，哎呀，真正是风台有够多，已经累计几个，你敢知？22个啊，过创下呢，这个由1958年迄阵那是三个多而已吼，咱迄阵那较少啊，1958年啊，那么咱即摆今年今年只有22个呢，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来讲哦。这个要小心哦，吼，咱呢啊，一个是咱那个边鸟都有一种看土石流的时候在呢，尽量哦不要去爬山哈，给人建议哦。来哟，咱总统哦要发钱哦，要发什么钱呢？确定的，确定的，除了是10000块以外，10000块也未确定日期，但是这么确定的是每年都行动的津贴、成长津贴，每年要发放。0岁到18岁，我这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当年5000块，哎呦，这么好呢！哎呦，会当减轻咱每一个家每一个月哦，每个月哦，不是一年一拜鸟，是每一个月拢5000块，一年我这60000块，安尼对咱的家庭有帮助不？有啦， 大大的帮助，因为等得起囡仔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一个这个名称叫做啥？零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哎，那你总统已经哦宣布了，确定怎样？确定要花钱了，把钱给开下去。哎，欢喜就好。哎呦呀，这真的是哦，哎，国家有钱啊，啊，你国家若无钱变哪，对不对？因为咱的经济成长，我这点在十一呀。才一呢，你刚才跟啊，我去跟我看了嘛，哪一个国家是七点多就很开心了？咱今年十一呢，所以咱们只讲要加发一万块，每年都要发一万块，就是，这嘛是总统讲的啊。所以咱每年都哇，好朋友，恁有钱哦，每年都有一万呢。啊，个零到十八岁恁的阿叔呢哦，这个会当达个领五千呢，那恁会当减轻恁的负担，嘿，安尼你会当顾身体啊呢，对不对啊？那伊即摆当卡哩嘛，要甲咱订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加，要预订的，咱的好朋友呢，即摆拢会当卡哩吧吼，要预订也好，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哈。啊，即摆呢，讲我咱的哇，这个卫福，不，这个是哪里？那你这个劳动部齁，劳动部呢今嘛刚被推展了一个叫共生之家，卫福部啦，不是劳动部，卫福部齁，什么叫共生之家？这个企办的计划当中要两当，我感觉这个有必要，有什么讲有必要，你不知道？因为咱今嘛是咱台湾是进入到隔离两站，那么有的人齁厝内底无人会当照顾，哎，今嘛要讲齁，比如讲有种四级以上的中度的年岁大人的给这个可以做为大啊，做为大呢，当然一定有一个叫一定有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吼？我们四个人到六个人共同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房间啊，各有客厅，各有厨房，各有公共空间呢。那么这种的邀请，伊拢会到时会有什么呢？一种长照的啦，拢会去啊，给恁照顾哦，所以呢，哇，够好啦。这个每年都我们预定哦，如果一件那是有进行的，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年长者，你会多爱老，尤其是需要人照顾的人，真的哇，这个有加分呢，真的有帮助很大，叫做健康长者为主的养生村然后，那么呢，这是一个大型的住宿的长照机构。那么是咱这个讲的，徛伫厝的居家甲机构合并的对吧？所以是。

0: 是一种啥福利，咱台湾人的福利哦吼，所以希望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哎可以成功，来谢谢。
1: 你是说的吗？
0: 嘿，
1: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关系哦，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哦，较紧嘞，较紧嘞，咱的邮袋哦，到九月车站爱当先登记。啊，你若是有讲要延长，延长到咱的这个月啊，看20号、25号，这30号才可以上到月，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起来登记哦。哎，起来商店登记哈。啊，你若无登记，当然就不可以。哎、啊，买当贵有房登记都可以的哈。来，我先来干拜的歌曲哦，这首歌是三用的卡呢，咱的姚先生说点的，啊，我来唱哈，啊，咱继续卡。那么给咱登记的人，即摆咱卡礼拜哦，来听我唱歌，三用的卡呢，来谢谢。

0: 好呢，那么继续关系的姚先生电邮来，谢谢。
1: 是啥呀？
0: 没事嘿，
1: 我要订三星
0: 级。好，我要转俾你啦，等一下个姐姐，那你先等一下，我叫人听哈，等一下，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因为咱这个犹太哦，佮特别延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啦，咱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我要等两单半呢，咱唔是一单犹太三拜，人你挂两三组不要紧，啊，你啊两单半要闹够，对唔对？哦，当然啦，我那就是爱看咱的钱哦 ，money。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法律进程人人白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跟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跟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下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时间过得真紧啊！
1: 嗯，
0: 明仔是九三，你知影无？
1: 军人节啊！
0: 军人节。
1: 嗯。
0: 明仔我拜师啊。
1: 嗯。
0: 脚手真紧。
1: 嗯。
0: 咱脚手落咧紧啊！啊这
1: 日子咧过，
0: 比人较紧啊！
1: 店面特别个换日子啊！
0: 啊，都讲讲啊，一天过一天啊，就好啦。
1: 嗯，
0: 对不？
1: 系啊，
0: 身体健康较要紧啦。
1: 嗯，
0: 无个比身体吼健康诶，搁较好诶物件啦。
1: 嗯，
0: 对唔？
1: 嗯，
0: 钱互你几大笔啦，金甲互你叠甲两只手安尼，
1: 特别
0: 有咩出接啦？
1: 嗯，
0: 哦，啊，身体无用哪有好啦？
1: 嗯，
0: 哦，
1: 遐钱嘛是爱分人开啦。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啊，身体有影用真要紧。
1: 嗯，
0: 所以咱会当坐伫遮吼，搁为人服务吼，咱算嘛是讲啊，无免喏。啊，你若无健康，你踮要坐伫遮要哪坐落去啦？
1: 坐袂掉。
0: 哎呀，人个播音员拢嘛了七八十、五六十，大概都拢到退休去啊。
1: 嗯，拢嘛到四五十就退休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咱个伫遮点啊汤哦，代表咱个嗯，啊，咱身体也够健康哩。
1: 对啦，安尼想就 OK 啦。
0: 你就安尼个想就好啊。
1: 嗯，
0: 无健康，你行到倒位都不好。
1: 啊，你那个想讲，我个有伫遮咧听节目哦。心机转来转去哦，安尼我也袂空气。
0: 哦对，哦，你咧听心机咧听歌。啊，你妈会空气，啊，我妈会空气，啊，互相勉励，啊，身体个过用，骨头个过用，真侪朋友反映过来讲啊，恁的物件遐好安尼，阮安尼蛮听着话嘛，听几工啊尔呢，
1: 嗯，
0: 啊，我听几工啊都现来买啊，
1: 嗯，
0: 有的人听一工就来买啊，
1: 啊，这大家拢会退化，
0: 哎呀，
1: 哎呀，
0: 对啊，
1: 嗯，
0: 哦。啊，咱的产品拢做好，咱拢我甲孟强简单介绍啦，
1: 嗯，
0: 啊，尽量安排啦，
1: 啊，朋友都爱认真听啦，
0: 啊，啰里啰嗦都无路用啦，
1: 哎呀，
0: 哦，
1: 阮那咧广告都爱认真听，
0: 对啦，来啦，梅花鹿之卵啦。

0: 这条都梅花鹿之卵哦，
1: 嗯，
0: 国语也有，日本也有，哦，啊，这台语也有，嗯，
1: 啊，
0: 唱啦好听吼、
1: 哦，嗯，
0: 人念的改去国语的啦，改去日本的啦，改去这国语的拢，
1: 改来改去拢好听、啊，
0: 嗯，我逐工拢伫咧听心机啦，每一台拢啊伫个听，哎，多一条歌好听哦。啊，我怎啊甲捡起来？哦，不管讲伊主持了好还是歹安尼啦，我嘛不然听吼，听啊有人咧唱歌吼，敢那去啊去蹲入草坑安尼吼，啊到去搭不小暗安尼吼，嘛是听，
1: 嗯、
0: 哦，往时啊听个唔敢听，往客间听，哎、欸，啊这好歹拢甲听，啊才会当比较，啊你甲看见我哎。因规阵咧唱歌，讲话阁歹听啊死个哦！啊，为怎因啊？啊，人因咧规曲，规曲伫咧爽个安尼，哎，迄规曲咧唱，
1: 迄咧唱无压力啊！
0: 哎，啊无压力，啊无讲古无啥，
1: 对啊，
0: 拢八九十岁人啊！
1: 哦，啊唱八九十岁啊，无话讲。
0: 唱到那啊咧吞粗梗，
1: 啊话
0: 话唱到袂输狗去闹里烧暗呢。
1: 啊，八九十岁啊，个唔是啊，八九十岁呐，啊个会唱歌，咱真正甲比大武功啊。
0: 五音不全来讲吼，
1: 哎呀、
0: 啊，不听都艰苦啊哩。
1: 啊，问题是人伊啊个会唱啊，哎呀、
0: 啊。啊，像伊咧唱的人吼，唔知影听的人的艰苦。
1: 嗯。
0: 哦，

0: 啊，咱是甲当作讲啊，恁就食啦吼，
1: 啊，规矩里
0: 啊吼，伫咧五路安尼啦。
1: 对啊。
0: 你甲想安尼啊，就好啦。
1: 嗯。
0: 要甲想讲，因为唱啊偌好听吼，我那无所不加力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人啊，搁较少年节，人咧唱嘛是足好听
0: 啊。
1: 对
0: 啊。
1: 还是讲误会啊吼，迄丹田无够，
0: 嗯，
1: 啊，气力无够，
0: 嗯，
1: 但是。

0: 啊头壳也无歹去，系啊，特地我个阿个会唱。
1: 咱来听一段咧韩国的《烈日小花》。这个歌未歹听。啊，若要注文产品咧，找到江小姐，2999-8692。啊，这个咱那个什么高渣味的高姓员呐、啊。啊，你即马退休啊？当唔知有咧听，无咧听。
0: 嗯，唔知。
1: 我打电话去，那拢无接班呢。我阿你无你嘛卡上我电话来，我才知讲你有咧听，系啊，哎，即马都好命，干那拍拍照啦，啊，再孙去上课安尼两年啦，系啦，来啦，韩国烈日小花，韩国烈日小花，这个电视剧吼、真可怜，啊，你甲听伊这个。而且，原主唱人在唱《烈日小花》。

0: 个歌真有意思哦。真有感情，啊，佫真有意思安尼。意思讲，伊若巧遇吼，嘛袂记迄个人就丢啦。感情安尼安尼喜爱如花，我唔知要安怎。
1: 嘛会，啊，佫会记哩，会记哩，迄个人安尼。
0: 对啊，迄歌拢真好听。啊，佫迄个什么，一半金针哟，一半心声，一半醉哟。
1: 朋友讲要听。
0: 哦，阿明老师唱的哦。啊，这个歌嘛真好听。一半心声，一半醉。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

0: 不灵，头鬃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止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筋络，甲咱的筋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筋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挑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骨头都爱顾好哦。这秋天到啊，过来都冷啊呢。哎、欸、哎，啊，
2: 干那要反冷啊？
1: 干那要注射啦，啊要吃消炎止痛。
2: 嗯，
1: 啊，干这药剂关拢派啦。
2: 阿姐嘛，阿哥咧吹冷气哦，
1: 对啊，
2: 吹冷气吼，咱的骨头那袂卡咩哦，是原来咻咻叫的，
1: 原来酸歪歪哦，
2: 阿哥会旧筋哦，
1: 阿、啊、你紧食，
2: 伤冷，
1: 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啊啦，
2: 嗯，
1: 大家吃下遐尼啊好啊呢，阿你不想食，阿姐嘛叹讲，你那买半打吼，够油胎，
2: 嗯。
1: 买半打的吼，你
2: 当然认真吃，
1: 对，认真吃。
2: 嗯，
1: 早唔你吃十粒就好啊。
2: 对，
1: 哦，
2: 啊，咱这是传统的纯中药，中药丸。
1: 嗯，
2: 啊，咱这吼拢经过这个高科技吼，今嘛这个科技吼，安尼这么啊精致，啊，结合咱今嘛这个现代科技安尼来个综合。造成的，
1: 嗯嗯，
2: 所以讲这成分哦，拢搁比以前搁较好。
1: 成分袂叫走的啦，
2: 哎，
1: 伊这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2: 啊，那个气血无够的人哦，你都要骨力吃。
1: 啊，吃这款，
2: 嗯，
1: 哦，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绝对都要吃。唔能讲啊，要打药补啦，要注射啦，食止疼，迄拢唔好，迄袂。
2: 打药补是讲安尼，都几点钟啊，你啊吼啊，安尼好，伊安尼舒服一下，系、
1: 嗯、
2: 啊。但是内功外用，
1: 嗯、
2: 啊，从重要就是讲，你迄个气血爱甲补骨，系、
1: 嗯、
2: 啊。
1: 所以红姐的养筋骨吼，你食即罐都无唔对啊啦，
2: 紧
1: 甲买顿来食。啊，无寒天啦，搞吼，连么只酸，连么只疼，啊，哀求看要安怎？
2: 对啊，
1: 啊，都要去注射
2: 啊，啊，难死呀，哎呀，
1: 倒不如咱个食好，哦，个人出来佚佗冲山，人咧害咱未害啦，因为你有食红青的养筋骨，跟找洛江小姐做文，啊，但今嘛买半担哦，
2: 有油胎，
1: 油胎，啊，你跟找洛江小姐。2999-8692
2: 找咱洛江小姐定期注文。

0: 这歌拢朋友爱听的歌，
1: 嗯，
0: 哦，爱听是爱听，骨头都爱甲顾好，
1: 对，
0: 骨头你若顾不好哦，哇，真吃力，
1: 广告，
0: 系啊，
1: 嗯，
0: 你看较早人讲骨头有去弯掉，嗯，还是去伤掉，
1: 嗯，
0: 阿伟讲安那拢未好。
1: 嗯，
0: 啊，未好，你拢就可能要靠下，
1: 啊，都拢啊，都拢一点滴啊，那心拢疼，
0: 对吧？
1: 啊，不舒服啊，
0: 对吧？啊，一点咱都要甲处理起来。
1: 嗯，
0: 你食红青的羊筋骨，大概。

0: 吃大概都饿了，哦，
1: 对，
0: 阿松都敢买顿来吃啊，
1: 啊，买顿都要认真吃哦，你那安尼三吃四休困都搁顿来，
0: 我讲真好啦，
1: 嗯，
0: 啊，你都阿未吃，要哪知影好，
1: 哎，
0: 对啊，嗯、你甲问我嘛，讲我做好的。对不？
1: 嗯，
0: 啊，家门好，迄个家门诶，
1: 嗯，
0: 哎呀，我绝对讲足好个呀，
1: 对，
0: 啊，毋是足好，非常的好，
1: 啊，食了才知。
0: 红青诶，养筋骨，即卖你若买半担哦，拢有台，
1: 对，
0: 哦，嗯，啊，你来甲食一餐嘛，骨头要你养健健，较袂安尼遮酸啦、遐抽啦、遐疼啦，点么咧艰苦啊，迄比啥较可怜，无多人代替你疼呢，哦。红心的养筋骨，今个买顿来吃哦。2999-8692，找陆刚小姐。陆刚小姐若找到，啊，产品免惊去付唔到的。2999-8692。

0: 吃人的头路吼。
1: 嗯。
0: 讲头家你若失败啦，啊，我人安尼较好吼。啊，到时
1: 万一来做头家哦，
0: 薪水我就加倍给你啦。这头家呐，无安尼叫一个个啊，歪去我来输你。
1: 哎
0: 呀，哎呀，哦，啊，咱骨头都爱顾好吼，目睭嘛爱顾好，啊，这北来垃圾嘛爱甲清清出来。
1: 对
0: 哦，
1: 广告。
0: 对啊，即卖无咧广告啦。啊，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我的三品拢足好，食了啊，你就知影。哦，尤其最近咱的房子用金箍咯，
1: 安尼爱送广告，
0: 这天气安尼咧反冷哦，哦，一群人即马拢买咱的这个房子用金箍，
1: 嗯，
0: 用食了较想要真赞，
1: 啊，都爱认真食，
0: 因为手机啊八十四、八十五啦，伊这拢爱食条条，啊，无伊咧卖散门哦，连咪惊遐

0: 那么行遐，脚顾甲勇健健，就是这款红星的勇健骨。今个要等来吃，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0: 搁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可怜的人啦、啊。
1: 嗯，
0: 可怜的人，这条啊真好听、啊。
1: 真可怜呢、
0: 啊。来个听一下。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上惊就讲这个火吼，从你这个经脉进入去这個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的，
2: 变成病菌。
1: 小火就噗噗啦，让你这样心狂火毒啦，放入黄记记啦，放晒这样闭起这样定到哀哀叫啦，
2: 没通顺，
1: 对啦，清肝又减解毒，这罐都要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肠有肠火啦，胃有胃火啦，这个火你若无紧甲弄弄出来，这中间哦。难免啦，你嘴大嘴高嘴臭，这拢会甲你发生啦。
2: 顿顿个巴肚蛮无。
1: 啊，这管只清理下污染呢。你若讲买半担，起码。

0: 有犹太，
1: 有犹太啊，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进来买，进来个食，清蒸掉，啊了后，咱要顾咱的骨头，红心的羊筋骨，这罐绝对爱食，哦，这每一个人同款啦，佮食了都，
0: 拢会退化，
1: 两个退化，哎呦，这酸啦，遐痛啦，唔知要安怎，都食这罐就对啦，哦，半早你若讲豆豆食，豆豆食，食到你要完的中间。这大家在栽树人哦啊，啊你的骨头那这这尼用啊呢？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那通透就是赞的，啊那未通透，给你折掉的吼，你就艰苦啊！哦，给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防止的养筋骨，甲买顿来吃就对了，哦。2999-8692
0: 找咱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

0: 食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呢，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吼，
0: 嗯，
2: 啊，你若手术转来吼，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哦，爱紧赶赶转去食。
0: 人朋友是讲叫咱讲哦，迄、那个要开刀进前哦，先食。哦，这个若讲有白内障，啊，你就好食。啊，医生若叫你安排，你讲什么时阵好来开啊？啊，你就来开。哎，啊，开了又阁继续食。啊，即马阁换另外开一类吼，安尼来咧食吼，复原的较紧啦。
2: 嗯嗯。
0: 哎，这是朋友怎甲我讲的哦。
2: 嗯嗯。
0: 哎，讲叫我爱讲我朋友听啦。
2: 对啊。
0: 嘿啦。
2: 红星的大光明，伊最主要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啦。
0: 嗯，
2: 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0: 营养的吸收啦。
2: 红星的大光明，哦，
0: 嗯，
2: 今个买顿来食。啊，那骨头的问题，红星的养筋骨，这罐都对啊啦。哦，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别的伤心泪，
1: 嗯，
0: 未歹听吼。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拢找罗刚小姐哦。
1: 对，
0: 咱即马先来放流一下，小咱就转来啦。
1: 嗯，
0: 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念咪接过来。

0: 啊，打来，即马要用双挂啦。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啊吼。来开关甲试了，迄边有开无？
0: 有。
1: 好、哦、好，来阿伯上线点过来，朋友起床啊、哦！来，你好，
2: 哎，今日问题好，
1: 哎，
2: 我王太太，
0: 哎，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2: 哎，
1: 五斤果，
2: 五点嘛，
1: 哦，五斤果好、
2: 哦，
1: 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哎，落了，来。嗯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哦，好起来哦，哎、欸，等您一时啊吼、哦，啊，要点要听什么？

0: 歌，想我好，哎、嗯、呀、
1: 啊，今天较好困啦，
0: 嗯，
1: 今天天气凉凉啊，
0: 嗯，啊，不过这个日时嘛是真热吧，
1: 嗯
0: 嗯，哎，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爱问你环保，
0: 哦，环保，
2: 对，
0: 哎，
2: 我要订刷卡的手机。

0: 等等下。
1: 我知。
0: 我要签地沟月台。
1: 地沟月台。
0: 我这帮这帮水盖在签几盖呢？
1: 啊。
0: 再签两盖。
1: 签两摆哦。
0: 签一盖。
1: 地沟月台再签一摆哦。
0: 这位拢困去啊。
1: 哦。安尼唔当困哦。
0: 好。
1: 哎。
0: 谢谢。
1: OK。
0: 好。
1: 好。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1: 哎。
2: 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2: 素兰妹妹。
3: 素兰妹妹吼。
1: 素兰妹妹。
3: 林世芳唱的。
1: 素兰妹妹好。
3: 素兰妹妹，我随便坐。
1: 好。
2: 谢谢。
1: OK。好。哎。素兰妹妹，
3: 五斤果在这儿。我想来找
1: 素兰妹妹。五斤果，啥个？
3: 等阿龙阿伯。
1: 来，你好。
4: 阿嫂。
1: 嘿。
4: 建中兄。
1: 去咧找歌。
4: 就去找歌。要。
1: 哈哈。
4: 无紧啦。找去找。
1: 哎呀。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来风流的姜顺人。
1: 风流的吼，
4: 风流的，
1: 风流的，
4: 来听，加听几遍啊，看阿良会较风流无？哈
1: 哈哈！噶安尼个叫好，即条安尼叫好，
4: 对啊，听着会，听着会去学，
1: 好，学歌啦，风流的惊准人，你是讲要会出去学功夫无？
4: 对啊，看会较进步无？
1: 我看。可能难哦，
4: 对啊，十几岁才在学功夫嘛，
1: 对啊，可能较歹学哦，
4: 对啊，
1: 好 ，OK，
4: 再见哦，
1: 好，
4: 好，
1: 安尼无人要入来吼，那安尼特别甲关起来哦，2999-8693，来你好。
5: 喂，我八弟。
1: 八弟。
5: 我太太，我点歌。
1: 八弟，什么太太？
5: 贵。
1: 郭太太哦。
5: 我点歌。
1: 嗯。
5: 有人比你较少年。
1: 有人比你较少年。
5: 要陈明白歌。
1: 哦。有人比你较少年。好。OK。好。安尼 OK 啦。他少年，朋友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吼。这无对，这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该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安尼。OK
3: 啊，OK 要处理啊。来，五斤果。

0: 这条都五斤高。
1: 嗯，
0: 哦，
1: 对，
0: 有啦，瓜拢给你切出来了啦。迄、那个素兰妹妹哦，
1: 嗯，
0: 素兰妹妹切掉啊，
1: 嗯，
0: 来，好处理。
1: 嗯，

0: 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眉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维数礼盒，控制数数九三盒，拥有公礼盒，一孔三孔，
2: 有
1: 一孔孔一礼盒。
3: 啊，医生惊低烧啊！
2: 对啊，医生惊低烧啦。嗯，啊，吐水塞惊裂到啦，从这扫净爱个亮蛋散，哦，玻璃边扫散，迄细胞内底哦有垃圾啦。嗯，你看咧，你煮饭你个看嘛？啊！咧厨房塞啦，
3: 出塞
2: 啦，中风塞啦，啊！食薰的人啦，迄细胞拢较敏感，啊！你细胞若去甲拍哦，一世人的代志。
3: 啊！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
2: 风湿哦，湿热啊，嘛是少，所以这扫净哦真歹。但是你拄到这个这款玻璃免扫散，你就免惊。
3: 嗯，
2: 哦，你就按大家保养，阿要安怎吃，唔知要安怎吃，问罗岗小姐，伊会教你安怎吃。哦，扫净，咱那个治好好，细胞甲顾好。哦，细胞若无好，这房间哇，真可怜。哦，尤其是啊，我拄只讲爱拄房塞啦，
3: 食薰的啦，
2: 食薰啦，
3: 食薰的薰少啦，
2: 对哇、
3: 啊，还有个二手烟、三手烟啦，
2: 碰碰烟啦，细胞爱啊顾好。玻璃免扫散，一罐清辣，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
3: 啊，即卖买半担有油胎，
2: 嘿，
3: 嘿啊，啊，若要食吼，就食好安尼较快活咧。啊，有诶，即个，无感冒，哦，啊，食冰食凉诶，啊嘛是咧扫，啊，有诶人是无扫有痰。哦，这拢会当甲买倒来食。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2: 对、
3: 哎。来，等一下，好、哎、，OK。
2: 迄、那个地高月台吼。
3: 哎，对。
2: 啊，唔能困哦。
3: 哎，不要出去哦。
2: 哎，地高月台。

0: 这有时候得教我带了，
1: 嗯，
0: 我那袂歹听了，
1: 对，
0: 啊，即马过来迄个洪流的啦，
1: 洪流，
0: 洪流的行船人啦，
1: 嗯，
0: 来底下，哎。

0: 我卡的收价，
1: 嗯，
0: 啊，今麦过来，
1: 过来
0: 是什么歌？
1: 有人比你较少年，
0: 哦，
1: 八弟的迄个郭太太，
0: 哦，来，
1: 嗯。

0: 吃老你的拖塞人，不是，是有人比你比较少年啊。这个来啊，朋友吼，那讲到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都爱买回来买，一罐40粒1800块，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安尼面洗好了。啊，就摕迄个一粒啊，呢来个酥酥抹抹的吼，阿妈棍嘛都抹，啊加按摩一下，啊，再个吼，咱这个珍珠霜，吼、珍珠霜，搁甲带咧阿边，搁甲抹了，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咱这个安尼甲配合落去落去抹吼，哇，规个面安尼水水水安尼，吼、啊，啊，若要出门哦。嘿，口红画一个，头毛翘一个哦，就水落落啊，吼、哦！啊，你今晚若买半袋 EGF 青春胶囊，有油胎，吼、哦！啊，这个、珍珠霜一罐700，2罐1000，吼、哦！啊，若要食咱这个脆甲蜜啊，有这个养生梅，吼、哦！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养生梅1包100哦。啊，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一口松，这拢厉害哦。这一口松吼，咱也无喙齿，吼，也是讲囡仔无喙齿吼，拢会使食，可以做零食食吼，嘛可以。昨吼，咱这个乐乐吼，乐乐哥哥吼，安尼套一包落去，一盖都安尼个食6包，六袋就对啦。
1: 伊讲很好吃哦。
0: 阿嬤我还要、我还要啊，安尼啊，啊安尼哦，因阿嬤我差个断袂掉，好好，搁一包，啊一包搁一包，因为伊这是一袋一包装啊。
1: 伊伊呐，一阿妈疼啊。
0: 嘿，啊入口即化，啊胖胖酥酥。
1: 嘿，放个嘴内吼，所以就好食。啊，就肉酥啦。
0: 对。
1: 啊，搁有肉条，这拢软软的，无脆齿的人来吃上好。
0: 嘿。
1: 啊，这有这个肉酥啊，肉条吼，这有氨基酸。
0: 啊，搁有两百
1: 几。对啊。啊，咱人会氨基酸跟蛋白质哦，
0: 嗯，
1: 真营养，
0: 嗯，
1: 哦，无喙齿的人，老人的中间哦来吃这上好安尼，
0: 对，
1: 哦，
0: 啊，囡仔哦，玻璃哦都爱吃，
1: 哎、
0: 啊，胖胖酥酥安尼，就好入口即化都好吃，
1: 对啊，
0: 哎，
1: 哦，氨基酸、蛋白质，哦，啊，再讲。南北拢找到刚休假，
0: 阿哥有咱这海蜇头，阿哥有无常，阁有特级带蜜汁黑豆，这拢700块，欸，啊，老要滴的朋友拢找到刚休假，2999-8692。
1: EGF 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你拿那个胖胖的，哇，水溜溜，啊，即卖有迄个珍珠霜，吼，啊，你会当带落安尼个抹。啊，你有一寡这个什么色素的吼，后摆迄种会给你胖胖掉了，
0: 淡化咱的黑色素。
1: 那要滴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台湾出名的什么饭，你知无？
0: 卤肉饭，嗯，
1: 阿良伊逐工拢食卤肉饭，
0: 食袂鲜哦。
1: 对啊，
0: 哦，无简单。
1: 台湾出名就是卤肉饭，
0: 嗯，
1: 哎呀，
0: 但是有诶卤肉饭哦，迄卤肉拢用料较甜，我就较不爱食。
1: 嗯，啊，当然，你若做了歹，人就歹爱食啊。
0: 不是歹啦，就个人食无同，我较不爱食啊甜啊。
1: 哦，
0: 哎，啊，有诶卤料就较无啊甜啊。
1: 真久毋捌去食卤肉饭啊。
0: 哦，对啦。
1: 来，卤肉饭吼、

0: 老爸饭安尼好啊，就我老爸饭吃完都无啊。来，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吼、2999-8692。啊，今麦买咱节目中的这個商品哦，这药品，那买半大拢有犹太，吼、哦，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来。这个爱丽丽布，这朋友讲爱听的啦，
0: 哦，
1: 这原版的哦，
0: 来。

0: 负心的人，
1: 嗯，
0: 按哪咯，他们一起，好听啦吼，
1: 明白，
0: 哎呀，
1: 嗯，
0: 啊，要第三遍你会去哦，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今天吼，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梦琪啊，
1: 我见中，
0: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会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等方式减肥，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可能不止瘦不下来，还会让人越来越疲倦。联清诊所营养师刘杰云提醒，当身体长时间处于热量不足状态的时候，可能启动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使得新陈代谢变慢，甚至影响甲状腺素正常生成，导致整天没精神、怕冷、体力下降等问题。营养师提醒，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大，许多人长期感到疲倦，常以为只是过劳或是睡不饱，但是其实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能量调节息息相关，一旦功能受到影响，身体运作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了下来。他指出，近年来168饮食断食、低热量饮食相当流行，但是若执行过程中没有摄取足够基础热量或是必要的营养素，恐怕影响甲状腺素合成，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状态时，会进入内饥荒的保护模式，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也可能抑制甲状腺素生成。除了特殊减肥方式之外，外食族如果长期饮食性单一，也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均衡，影响甲状腺正常运作。刘杰云说，若再加上长期高压、抽烟、饮酒、接触塑化剂等环境毒素，或是重金属暴露、大型鱼类汞摄取过量，以及肠道菌虫失衡等因素，都可能干扰甲状腺素的生成。他表示，许多人提到甲状腺保健只想到补充点，但事实上甲状腺素生成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参与，包含锌、铁、硒以及维生素 ACDE 还有维生素 B 群等。日常饮食应注重均衡与多样性，像牡蛎、贝类、红肉、鸡蛋、鲑鱼、奇异果以及全谷类等食物都是相关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根据卫福部2017至2020年国民营养调查，台湾有年龄越高缺点比例越高的趋势，尤其45岁以上族群有半数碘摄取不足的情形，女性就比男性更为明显。营养师提醒，即使现在不少家庭使用含碘盐，也不代表一定摄取足够，现代人偏好清淡饮食也可能导致碘摄取不足。最后提醒，碘摄取不足或是过量都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影响若长期出现疲倦、精神差、代谢变慢等情况，建议可透过甲状腺超音波与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掌握身体状况。

控糖不只和淀粉、甜食有关，日常喝的饮料也可能影响血糖的波动。在美国执业的网红医师金里娜表示，有些人若在调整饮食、睡眠、运动以及阻力训练之后，血糖依然偏高，建议日常不妨饮用五种特定饮品辅助控糖。不过，由于每种饮品具有不同的机制，也有副作用以及禁忌，因此饮用时必须留意，也不能取代药物或是医疗。除了饮食掌控淀粉与甜食有助于稳定血糖之外，医师于拥有高订阅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日常五种天然饮料也能帮助控糖。第一种，芦荟汁。芦荟汁经常被视为作用外用保养品，但是饮用芦荟汁也可以有助于血糖调节，因为芦荟含有多糖体、多酚等活性化合物，或可以改善细胞胰岛素讯号传递，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肌肉与肝脏，同时也可能减缓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不过他特别提醒，如果要饮用，应选择市售已去除芦荟素的产品，以免引起腹泻或是增加肝脏毒性的风险。此外，肝病患者与孕妇也不宜饮用。第二种，葫芦巴籽茶。医师表示，葫芦巴种子含有特殊氨基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且主要在血糖升高时发挥作用，较不容易造成低血糖。简单饮用法是将一茶匙的葫芦巴种子浸泡一碗，隔天早上饮用，如果连种子一起咀嚼，可能可溶性纤维也会在肠道形成凝胶，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不过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对花生或是大豆过敏者应避免食用。三、绿茶。绿茶富含儿茶素，尤其是 EGCG， 可能增强肌肉细胞的胰岛素讯号，也能在肠道中抑制淀粉分解酶，减少糖分吸收。如果想作为日常控糖补助，建议可每天饮用一到三杯的无糖绿茶，但是不建议自行服用高剂量绿茶萃取物胶囊，以免增加肝脏损伤风险。另外，绿茶会影响铁质吸收，贫血者最好与餐点间隔至少一小时再饮用。第四种，咖啡。医师指出，大型观察性研究发现，习惯性饮用咖啡或是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而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咖啡中的绿原酸可能改善肌肉以及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启动细胞防御路径，保护胰脏贝塔细胞。不过这类研究多属相关性，不能解读成喝咖啡就能治疗糖尿病，能应避免加糖、奶精或高热量配料，以免反而造成血糖负担。最后一种，肉桂茶。医师表示，肉桂中的活性成分肉桂醛或可提高细胞处理葡萄糖的效率，也能阻断肠道内部分糖分吸收酵素，可以在摄取高碳水餐点前用肉桂棒冲泡成茶饮。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应选择锡兰肉桂，而非市面常见的玉桂或者是菌桂以及中国肉桂，因为后者香豆素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医师最后强调，这些饮品只能作为生活中的补助工具，不能取代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睡眠，更不能自行取代降血糖药物。如果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仍然服用降血糖药，怀孕、哺乳、肝功能异常或是有过敏体质等，饮用前应先咨询医师，避免低血糖、肝脏负担或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工作压力大，身心常处在紧绷的状态，导致许多人到了晚上睡不好。那该如何才可以好好睡觉，让疲惫的身心确实放松呢？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一次解析，你愿意拿什么交换一整年的好眠？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愿意因此放弃性生活，更有 34% 愿意不喝酒， 18% 愿意不用手机，甚至有 14% 愿意坐牢一周，只为了能够拥有整年的香甜睡眠。而现代人生活步调快，许多人睡不好是主要因为在生活中的压力，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容易让精神及情绪处于紧绷状态，若没有得到适当的解放或是舒压，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是躺上床后30分钟内能够轻松入睡，而且至少要睡满7个小时，醒来时应该是处于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是陈志佳医师认为，许多人下班后都还在烦恼公事，导致到睡前大脑都无法放空休息静下来，躺在床上总要过好久好久才可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容易也睡不好，紧绷的生活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因此医师提醒，睡前不妨练习让自己的脑袋关机，远离白天的思绪及压力，就可以一夜好眠。他就分享自己在每天的放空时间，通常会不带任何情绪，轻松的滑滑手机，浏览朋友动态，有时也会在回家路上提前一站下车，用走路来净空思绪，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工作里面。优质睡眠能够消除身体的疲劳，更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时间，尤其对大脑而言更是如此。大脑会在我们睡觉时进行大扫除，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及发展记忆都有帮助。在睡眠中，大脑会经历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周期。而从浅眠到熟睡的阶段变化，可分为非快速动眼期的入睡期 N1、浅睡期 N2、熟睡期与深睡期的 N3 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周期的顺序会先从 N1、N2 开始，依序进入 N3， 接着会再次回到 N2， 接着进入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循环就是睡眠周期，整个睡眠周期约需90到100分钟，一个晚上会重复进行4到5次的周期。而医师表示，压力大或情绪紧绷的人，睡眠时大部分都处在清醒和浅睡阶段，而即使能够经历熟睡阶段进入快速动眼期，也会有人突然惊醒，没办法再展开下个周期，所以有些人每晚会固定2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除了睡眠周期，陈志佳医师也表示，能否顺利入睡与个人的身体时钟也有关系。若一个身体时钟是半夜2点才能入睡的人，被逼着12点

想睡觉，提及该几点入睡比较好，他回应，最好可以在晚上11点前入睡，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比较难做得到，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凌晨1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好休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能否好睡还与光线息息相关，人类的大脑会分泌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浓度越高，我们会越想睡觉。医师说明，分泌褪黑激素的腺体叫做松果体，有人类的第三只眼之称，负责感受外界光线，调节激素分泌。当明暗对比越大时，褪黑激素浓度就会越高。医师表示，除了睡觉时建议灯全关，打造全暗的环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白天够不够亮。他说，由于工作形态转变，许多人白天上班多半只待在办公室内，只有几盏日光灯，很少晒到太阳，导致亮度不足，褪黑激素浓度不够，晚上就可能睡不着。因此，陈志佳医师也建议，白天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或看一些光明的地方，对于天黑后提高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睡意，会有十分的大帮助。但是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同样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陈志佳医师表示，在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若能够维持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其中好的睡眠就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

每天一杯咖啡影响的不只是清醒程度，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影响细胞处理能量与压力的方式，并与延长寿命的相关机制有关。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此项研究发表于微生物细胞期刊，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团队透过实验观察分析咖啡因对细胞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启动细胞内一种名为 AMPK 的能量感测系统，研究人员将此系统融为细胞的燃料剂，负责监测体内能量状态。报道提到，相关机制会调整细胞的代谢与分裂节奏，并且影响其对环境压力的反应。研究指出，这项机制与细胞

在不主动分裂状态下维持存活时间较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相关机制与人体中已知的长寿相关路径相似。另外有研究发表指出，特定蛋白质在过程中扮演角色。研究显示，细胞资源分配方式出现变化，与相关代谢及回收机制有关。当感测系统接收到讯号，会调整细胞资源的运用方向。研究作者拉利斯指出，咖啡因与细胞处理能量及压力的方式存在关联。目前，部分针对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也正针对相同的能量感测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实验主要以酵母菌作为观察模型，相关成果属于初步观察，其数据是否能完全对应至人体生理，仍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本研究结果不应视为直接的长寿或是医疗建议。

萱草及中医诊所院长中医师邱伯轩在脸书粉专表示，最近诊间来了一位妇人，来看诊时轻描淡写的说皮肤痒大概一个月左右，但是医师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病史绝对是以年为单位在计算。在耐心问诊之后，这位妇人才承认皮肤炎已经跟着他十几年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十几年来他很少亲自就医，全靠请朋友帮忙买类固醇药膏来自行抹涂压制。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皮肤过敏的范畴。第一个，全面性大面积发炎，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瘙痒。第二个，患部异常发烫，显示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发炎期。第三个，严重的微血管扩张以及出血，这往往是长期不当使用类固醇造成的皮肤片薄萎缩。第四种，多数皮肤破损渗出组织液，感染风险极高。面对这种严重程度的皮肤炎，必须严肃的提醒，这绝对不是自己找人买药膏擦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类固醇的使用必须要做到专业的指引，如果没有做到医师的诊断，长期自行滥用外用类固醇，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还会使得皮肤变薄，免疫力下降，微血管扩张，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类固醇反弹以及依赖性。别对医师隐瞒病史，有很多人很害怕或被责备，或是觉得不好意思而选择缩短病史，或是隐瞒自行用药的经过。请放心，医师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你。诚实告知用药记录以及真实病程，医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正确、最安全的治疗计划。最后是久治不愈的皮肤问题，必须赶快做治疗。当皮肤出现反复发炎、渗液甚至出血的时候，代表皮肤的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此时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药物治疗以及照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思安的《女人的目屎》，阿个沈文成的《五月十一》，迄下播。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咱来介绍迄个豌豆，吼、哦、豌豆的迄、那个伊的价值和应用了吼，伊的功效了吼。豌豆吼，伊应用丰富了，富含迄个优质的迄、那个植物性的迄、那个蛋白质的吼，啊个有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 C， 啊个有矿物质，像讲钾啦、镁啦、铁啦吼，即个哎。骨病吼，促进肠道健康吼，帮助抗氧化，提升免疫力，辅助血糖的控制，啊，佮降低心血管的疾病，吼、哦，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即个功效啦吼。啊，伊高纤吼，低脂的特色吼，对种减肥有帮助，啊，对伊肌肉成长啊，佮恢复嘛是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素食的素食者吼，来补充营养。好，咱今麦来讲吼，伊个功效甲伊个营养价值啦吼。第一点吼，伊会当促进消化，啊个肠道的健康。因为豌豆吼含有迄个大量的膳食纤维啦吼，对于种肠胃蠕动有帮助，会当预防便秘。而且伊个纤维吼，用做益生菌啦吼，用来饲迄个益生菌吼，维持迄个肠道的迄个健康啦吼。好，安尼咱吼，休困就听歌啦吼，说来去吼，听迄、那个霓虹舞蹈啦吼，两首霓虹舞蹈，有牧红的爱别，啊个，萧代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仔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豌豆哈，伊的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讲伊的迄个第二个功效哈，第二个功效就是伊是优质蛋白质的迄个来源呐。伊含有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吼，伊的消化率吼比的大豆吼比的黄豆吼要更加好啦。伊会当促进吼生长发育、修复肌肉。好，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第三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跟美肌啦吼。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贝塔胡萝卜素了，阿个类黄酮素了哈，阿个分类迄个这物质哈，啊，这不记得哈，啊，伊具有迄个抗氧化诶迄个作用了哈，对于种抗老哈有帮助，伊会当保护细胞哈，免受着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我安呢，就要讲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的好处了。第四点的好处就是温顶会疼吼，啊个还记啦。因为伊个升糖指数吼 ，GI 值啊吼，加真低啦吼，啊个伊个迄个纤维吼，足悬的吼，高纤维吼，所以伊这样防止迄个会疼的迄个会疼的升起来啦吼。啊，所以讲伊买蛋包。对种降低迄个胆固醇吼、有帮助啦。好，安尼咱即卖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啦吼，伊会当调节血压吼，啊加迄个免疫力，因为高食吼低钠啊，高食低钠这种特性吼，对种降低血压啦吼有帮助，而且伊个维生素 C 吼嘛会当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啦，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
1: 变色的长城，费玉清。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豌豆哈伊个好处了哈，伊个功效。咱今麦来讲哈伊个第六个好处了哈，就是会当减帮助减肥，因为豌豆哈脂肪足低了哈，啊纤维足高呢，伊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哈，真适合迄个控制体重哈。好，咱今麦来。补充一挂注意的事项了哈，就是食豌豆的时阵哈，上爱要特别注意的迄、那个事项。第一点哈，定期的，因为豌豆哈含有迄个高纤维哈，摄取过量哈，可能都引起迄个当到迄个细菌的迄个发酵哈，产生大量的气体了哈，大量的空气了哈，也引起迄个腹肚胀哦，腹胀。第二点齁，无适合的人群齁，就是什么人齁，但一类人较无适合啦，较无适合迄个豌豆齁，是讲天风的啦齁，高尿酸的啦齁，啊迄、那个等于健康较弱的啦齁，摄取的时阵齁啊适量齁，片面大量的迄、那个来适量啦齁，好，安尼咱今日齁，对于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状，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容。